科普价值。展览融汇中式神话浪漫和前沿航空知识，串联四代科研人薪火相传的探索征程，打造科幻科普双向融合。

0: 南天门的这个叫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科普展。
1: 嗯，
0: 那它的这个展览时间呢是从7月8号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哎，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啊。当然这个就是周六周日人会比较多。
1: 嗯，
0: 哎，建议大家在周二到周五去。那我们这个周一呢是闭馆。
1: 嗯，
0: 开展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
1: 嗯，
0: 4点10分停止入场。哎，也请大家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1: 嗯，真的有大灰机在现场是吧？
0: 啊，那是必须的。我们现场有1:1的飞机模型。
1: 哇哦，
0: 一架是这个科幻迷非常感兴趣的白帝，哎，白帝飞机。
1: 嗯，就是朝发，这是那个这什么白帝城的那个白帝，
0: 哎，
1: 朝辞白帝彩云间的那个
0: 彩云间的那个白帝，哎。
1: 哦，
0: 那个白帝呢，是我们这个也是神话中上方五帝之一。自带高远气质，哎，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也很有东方文化意境的美学，我们这个名字的设计哈。

0: 合科技的内容，哎，一会儿丁总给大家介绍。但是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场景是老一代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当时工作的实践，哎，原件和实物，真实的还原了我国老一代科学家科研的那种真实的场景。所以很多家长也说，哎，来了以后既感受到了科幻的浪漫，哎，这个科技的这种震撼力，同时又能感受到老科学家的那种情怀，哎，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观众有老的，有少的，有专业的，有爱好者，哎，还是非常广泛的，
1: 大家从不同的这个角度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哈。
0: 没错，哎，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其实刚才这个主持人问我说这个，哎，我们那两个一比一的模型是吧，哎，其实那个这两个一比一的模型呢，这个刚才就说您说这个起名是吧，哎，非常有特色。那个白帝呢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五方上帝，那个寒光呢

里看到模型，每一个装备都有详细介绍。在不同时代研究战机的工作室也将呈现在我们面前。拿起电话，你将获得更多信息。穿过这条隧道，我们即将登上战机，探寻有着危机生命的外太空。准备起飞，我们将去外太空巡航。不好，途中遇到偷袭，我方战机遇到外星球敌机的攻击，在鸾鸟空天母舰上的88架玄女战机即将被发射迎战。展览中所展出的模型以及给出的信息和参数都太过逼真，让我不禁相信这个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成真。展厅中的每一部分都会有

0: 会还有就是这个叫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也叫飞机树，是吧？
1: 是的，其实进入这个场馆呢，一开始大家就能看到五代人的头盔。那么在下一个场景呢，其实大家就映入眼帘的呢，就是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
0: 这两组展品其实是就是相当于我们就展厅的一个入门的钥匙，就咱们要沿着这个脉络，他们两个代表不同的脉络，是吧？
1: 没错没错，一进来以后呢，就给大家一个完。

0: 口的头盔，哎，甚至这个飞行员只需要想一想，我要进攻了，攻击了，飞机就执行指令了。
1: 这个就走的是人这条线，就是在这个航空航天事业头，我们人能做到
0: 什么？是的，哎，跟人这个更密切，哎，但是其实下一个场景呢，就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
1: 这是装备哈。
0: 这是装备，哎，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说非常清楚和全面的这个整体的介绍，哎，大家在这个谱系树上呢，能看到技术装备的发展时间线。那么它可以直观的展现我们这所有的空天装备，从大气层内的常规飞行器，到跨越大气层的空天战机，哎，你比方说我们的玄鸟、鸾鸟，哎，鸾鸟、玄女，哎，白帝，以及刚才我说那个寒光，它就是适应低重力区域的执行的武器平台。那么在月球、火星，它具备它的这种天然的特性，哎，再到深空适用装备的完整待机演化。那实际上我们这个

0: 这种空间飞行器，大家能看到完整的这种时间线和动线。
1: 哎，那这次我们能看到的飞行器有多少呢？包括模型，咱不说一比一的那个战机，就是像模型啊这种，大概能看到多少呢？
0: 这个请丁总介绍一下。
1: 有它就进化谱系哈，我们能看到。
2: 是这样，这次展览呢，我们准备了三个一比一的这种大型的模型，其中地面上呢，刚才严总介绍了，有两架飞行器，
1: 就在咱们那个世纪坛那
2: 中华世纪坛的广场
1: 上，广场上哈，
2: 对，
1: 露天的那是吧？
2: 露天的啊，这两架飞行器呢是座舱可打开，然后观众可以坐进去亲身体验的。
1: 可以坐进去啊。
2: 对，我们叫登机体验。
0: 没错，可以像一个太空飞行员一样，打卡拍照。
2: 然后呢，在我们在地下二层还准备了这样的一个4.5米高的一个大型的无人战术机甲。当然名字也是我们的南天门的命名规范，它叫成影。
0: 对，这个我补充一下哈，这个成影啊，这个机甲呢，就是一是非常震撼，第二的这个成影机甲是唯一一个战损版成影，换句话说，它是从火星战场上直接撤下来的，大家看到它身上有战斗的痕迹，也欢迎大家前去，抱着这个空天导弹，跟这个成影合影。
1: 玉溪银城说了。苍穹记忆科幻科普展示大家十分关注，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选择暑期及前后黄金时间开展，主办和策划团队的老师们真的是太用心了。然后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听了今天的话题还没有亲临现场，他说我很好奇本次展览这个是有一些现场互动吧，一定借助了不少 AI 的高科技元素吧，互动肯定是有，刚才说也可以登上战机
0: 啊。这个我跟大家那个就是分享一下，其实世纪坛这次的这个南天门计划主题展，可以互动的环节非常多，然后实际上我们对外宣传呢，可能有20多项，其实远远不止，就是刚才丁总已经介绍了，非常难得的1:1的大模型，这个白帝和寒光，大家可以登上驾驶舱，进行这个

0: 铁的那种模拟驾驶舱也特别受欢迎，每天排队
1: 特别酷，特别刺激。
0: 对，说到下午一两点钟，就一天的那个排队的那个份额就已经用完了。
1: 没错，我们这个也是。我想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我更要跟大家进行推荐。
0: 嗯，
1: 是因为有很多不管是这个民用航天飞机的飞行员，甚至有一些退役的军事飞机的飞行员，
0: 嗯，
1: 也来到我们的场馆进行模拟试驾。很多人跟我们反馈说，这跟我们真实驾驶飞机的感觉几乎是一致的，因为它那个空天的感觉完全是跟现实模拟非常非常的接近。
0: 嗯，
1: 他们甚至说驾驶完这个直接上天问题不大。哎，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哎，
0: 严总您说话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1: 还有一个呢，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孩子们还有一个更感兴趣的现场。
0: 嗯，
1: 原来我们设计的时候希望说，哎，这个地方是科幻，哎，这个地方是这个声光电啊。其实我一会儿还要介绍我们好几个战区，是非常有意思和非常震撼的。但是有一个互动的设计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0: 嗯，
1: 我们认为一个很平淡的设计有一个叠纸飞机的环节，
0: 嗯，
1: 恰恰这个变成了一个打卡的非常火爆的一个热点，仅次于我们一比一的那个飞机模型。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原先呢只是想还原一下老男孩的情怀啊，然后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叠那个纸飞机
0: 啊。
1: 这个纸飞机呢，我们专门做过气动的这种设计，哎，然后叠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哎，需要有十几个步骤，哎，叠完以后呢，这个纸飞机是一架标准的白地，哎，那个形状，哎，我们按白地去设计的，哎，然后空气动力学呢，我们也进行了调整，哎，这个纸飞机大家虽然制作过程稍微有点繁琐，
0: 嗯，
1: 大家叠完以后它飞的是又远又平，哎，在现场我就说很多男性的家长带着儿子闺女趴在地上认真的叠，哎，那个情景啊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到现场去感

0: 在中华世纪坛这次重点呈现的实际上是以科普为目的的一个科幻 IP 展，
1: 嗯，
0: 啊，内容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1: 有些区别的哈。
0: 嗯，
1: 格威龙说，成瘾战术无人机甲的1:1复刻模型下，说从手持玩具的小男孩到白发苍苍的天文爱好者，打卡合影的游客络绎不绝，说现场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着各项参数，电磁炮、制导导弹、战术无人机搭载模块细节都完整的复刻了哈，还给我们发了好多图片，真的是很有意思。好，这个展览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亮点，一会儿接着说。硬核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

室、星空互动沙盘、虚实交织、纸飞机、飞行模拟器等互动装置，兼具趣味与科普价值。展览融汇中式神话浪漫和前沿航空知识，串联四代科研人薪火相传的探索征程，打造科幻科普双向融合的沉浸式观展体验。什么是南天门计划？本土科幻如何承载文化强国精神，为青少年种下星空理想？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解锁独属于国人的深空浪漫。

战机不仅能够飞出去，它还能飞回来，我们叫载入啊，就是它是一款真正的啊，我们设计的这种科幻机型，它是一个空天战机啊，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一个设定，也是非常受公众关注的一点啊。寒光呢，就是一个通用，我们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大家可以理解成未来的科幻的垂直起降的知识。

丁总给我补充了啊，12万吨，哎，这么一个大型的空天飞行器，无数个旋女空天战机的主力战斗端员从这个卵鸟中飞出，跟我们这个外星战机进行这个对抗，保卫地球。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战斗场景啊。然后这个我刚才说了，旋女是我们空天站的这个主力作战单元，然后这个从卵鸟起降执行各类的

0: 学鸟、无人、空天战机都非常炫。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也想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展览啊，实际上有三大战区。就是第一呢，就是这个裂隙文明的航天母舰，它是
0: 裂是裂开的裂，缝隙的隙，
1: 裂
0: 隙文明，
1: 裂隙文明的航天母舰，它是这个我们想象中对人类深空威胁的具体载体，具象载体，那么第二件呢是空中的鸾鸟空天。

0: 这个互动手动的过程中又学了知识，又体会到了乐趣，还是一举多得。
1: 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互动的这个星空的这个沙盘，是吧？就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沙盘，我们就能知道就是

0: 可以拍照吗？
1: 啊，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展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适合家庭，哎，适合亲子，哎，适合全家人来看，就是因为我们有全过程的。

0: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把这一些观展提示，比如说咱们南天门这个展的时间，还有这个刚才说的奥地利这个花卉展的时间的结束时间，以及咱们每天开闭馆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那么这个奥地利的这个百年花卉展呢，啊，我们的这个开展时间呢，是从现在一直能持续到九月份，九月初，哎，然后南天门展呢，能持续到10月11日，哎，10月11日，这两个展览开闭馆时间都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那么这个统一的时间是周一闭馆，下午4点10分停止入场。所以大家一定好记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尽量的把这个余量空出来。
0: 嗯，玉溪银城说，嘉宾老师讲述的很吸引人。我作为一名听友，从嘉宾老师的话语中感受到了我们所倡导的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可谓人类在共同享受自然恩赐的同时，更要共同的保护和守候我们的家园和宽广神秘的外在世界，受启发和教育了。谢谢二位嘉宾老师。
1: 感谢主持人。
0: 那么1528也说了，说感谢嘉宾老师，谢谢各位听友的精美图文，致敬为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也感谢格威龙。刚才您说到百年芳心的展览，他把展览的这一些情况也给我们图片啊之类的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特别的赞。今天我们透过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展，触摸到中式航天独有的浪漫与力量，从炫酷空天机甲到真实陨石标本，从百年科研传承到少年航天启蒙，科幻想象从来不是凭空的幻想，而是扎根在中国航天一步步前行的现实之上。从探月探火到天宫筑梦，一代代航天人攻坚克难，才让仰望星空的理想慢慢落地。这场展览搭建起现实与未来的桥梁，也让我们看见科学与想象共生，传承与热爱同行。星空探索永不止步，属于中国人的深空征途才刚刚启程，期待更多人怀揣好奇奔赴星海，传承航天精神。

0: 接着想问一下这个高佳老师，因为这一波其实大家关注足球热潮，每四年都是一个轮回，对吧？这每四年一到世界杯年了，大家就会对足球一下热度高起来，然后逐渐衰落，逐渐衰落，逐渐衰落。但是我不知道这一次它是有一个叠加效应，一个是世界杯，一个是在北京咱们地界上有这样的一个班超联赛，包括这个从市教委的层面推出了很多跟。不止校园足球，校园体育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很明显的就发现他希望孩子们要玩起来，动起来，
1: 对
0: 对吧？要出汗，
1: 对，
0: 必须出汗啊！您觉得他给校园足球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或者说就是从你的观察，一个专业人士，既踢过职业的，然后又在做校园的，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机遇？
1: 我觉得世界杯呢，我们看的是世界足球，包括美。

0: 现在我们上课用的这个教材，
1: 嗯，
0: 可能原来就是一本工具书，其实现在可以作为这个育人导航图了。
1: 嗯，
0: 那么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赛场上，或者说是班班赛的赛场上，其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了，我觉得更是一个没有教材的这个德育的课堂。我觉得这一点是跟原来还是有所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在挖掘，班主任在从他的角度，家长在从他的角度，体育老师、学生干部

0: 一辈子受益，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先培养兴趣。
1: 嗯，
0: 育人呢，实际上跟高老师这个育人十二词什么的都是、还是很贴切的，因为这个学校本身的核心理念就是立德树人。
1: 嗯，
0: 我们呢也是育人为本，其实核心理念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你首先你想把球踢好，你就要做好人。
1: 嗯。
0: 对吧？他而且将来这些孩子可能1000个10000个有一个职业的，剩余的他不会踢职业，不会踢职业，他变成一个社会人，他也是应该是一个好人，
1: 嗯，
0: 对吧？他有这个好的身体，他有的好身体就有自信，他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更好做一些，
1: 嗯，
0: 对吧？坚持，你看踢足球。从早到晚，每周每天都来训练，颠球十几分钟，颠1000多个球，那么他这个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这种品质就会很好，
1: 嗯，
0: 那不会轻易的放弃。将来我们，比如说我们作为老师，看到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不会说我不管他，
1: 嗯，
0: 我坚持把他变成一个好孩子，
1: 是
0: 对吧？我们去谈一个做工程了，我们去谈一项目，今天被拒之门外，明天我还要去，啊、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从教育方面，不光是你把球踢好，首先要把人做好。这个，所以说这套理念是我们一直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想法。
1: 哎，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您提到，就是绝大部分我们参加青训的孩子，他并不会走到职业的这个联赛里，他还是要回到这个社会中去做自己的这一份工作。可能足球就由自己的曾经的专业变成了一个。

0: 觉得从高三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就是怎么能让孩子考得好，绝对不是说一直在那 push 他，推着他。
1: 我们现在很多毕业年级的孩子也主动早上起来去操场去跑跑步，放学以后也是已经养成了一种自觉锻炼的一种习惯。
0: 一个是体能，对吧？一个是这个

的有传承，不仅是文化上的传承，更多的是很多仪式教育的传承，不仅是足球项目，包括我们的三大球，包括我们的拉拉操、迷你马拉松等等。

0: 我们孩子每一次突破，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胆识；每一次传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他有这个团队的意识。
1: 嗯，
0: 每一次射门，其实他都要明确目标在哪儿；每一次赢球呢，他能够体现出他的信念；同时每一次输球能看到他的格局。实际上在场上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在场下呢，他就会带到自己的学习跟生活当中去。这样的话呢，又发挥了我们更好的一个这个德育课堂的这么一个阵地的作用。实际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那么我们的家长的支持、班主任、年级组长的支持，包括我们学校各个部门，其实不是体育组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各个部门在打通，那么串联在一起，来为孩子们做好这种服务的工作。那么回归到赛场上呢，我们又有一些这种

张照片，那么每个同学作为这个班的成员一定在要出现在这张照片当中，一个呢就是上场队员的合影，一个是我们这个啦啦队的这个要操这个中场展示的这个合影，还有一个就是小记者，就是你要有一个身份要。

0: 但是性别啊、能力，包括天赋，这些都是可以后期锻炼上来的。
1: 嗯，
0: 你们要大胆去尝试，它会给你一个独有的魅力。对于那些正在踢球的同学，我想说，你们可以就是要坚持下去这份热爱。它无论是在你在有大块的时间踢，还是小块的时间踢，你都可以找到它的魅力，然后跟那些球友保持联系。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是你一生。就是陪伴你最久的伙伴。
1: 哎呀，说的还挺好，真的就是。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

0: 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的信息没有被及时的播报或者是刊登的话，请您也稍安勿躁，再发送一遍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呢，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呢，现在有其他的一些丰富的内容，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智慧、小贴士，以及给大家的一些实用的资讯，大家都可以随时进去浏览。
1: 嗯，而且也欢迎大家都转发到我们的家人群当中。
0: 是的，
1: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微信推送当中还会告诉大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又开始报名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报名啊，很多的朋友过来咨询说，哎呀，银发达人是不是我这年龄不够啊？
1: 嗯，
0: 但是现在
1: 我头发还没白呢，挺黑的呀。
0: 是，不过呢，这次的活动呢，面向的男士啊，就是55周岁以上的，
1: 嗯，
0: 我们的女士呢，50周岁以上的啊，还有我们的。

0: 活动非常的丰富，
1: 生态环境已经好到这样了吗？
0: 对，而且特别漂亮。他还发送了这个以前拍摄的萤火虫的照片，就在香山看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我们的户外的活动越来越丰富，我们北京的生态越来越好，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临近的这个预警信息，要看天气。如果要是雨下的特别大，第一是对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会造成威胁，另外我估计萤火虫可能也看不出来，效果可能也不太好。
1: 对，下雨了，萤火虫估计也不出来。
0: 是，对，
1: 太阳避雨。
0: 对，所以说大家啊，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山区啊、河道等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进行游玩了。
1: 那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希望大家遵照执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北京市预警中心是发布了多条气候预警，市气象台在8月3号的6点继续发布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8月2号午后到夜间，本市房山、门头沟、丰台、石景山、海淀、朝阳、昌平、顺义。

0: 一下那不行。
1: 是、哦、当然了，很多的我们的非遗匠人啊也是都可以参加我们银发达人的、
0: 哦、
1: 而且呢他们可能会把自己就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拍成一个视频、
0: 嗯、
1: 啊，可能加速啊或者是几个关键的节点啊发送给我们，这都是可以的。
0: 对，你看
1: 形式多种多样。
0: 蔡依林，
1: 嗯，
0: 他不就是做翻糖蛋糕做的特别的好吗？
1: 也属于高手，
0: 不是还拿奖了吗？
1: 啊，是，
0: 对啊，这些都可以成为您闪光的地方。
1: 没错，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才艺高手。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才艺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跳舞哈，就是他身边那些闪光点，就是你觉得哎呦这人真厉害，他做的这

0: 简谱
1: 啊、哦，你只学过五线谱？
0: 对，我们这个比较年轻，就没有学过简谱类的。
1: 你怎么就不能承认我们多一种技能呢？
0: 还真的，我一直特别佩服这个会简谱的。比如说我爸，
1: 嗯，
0: 他就是只要你看到简谱，他完全就有自己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乐感，
1: 嗯、
0: 就已经能把这首歌唱出来了。
1: 嗯，
0: 哪怕这是一首陌生的歌曲，他从来没有涉猎过，也没有听过的，他都是可以唱出来。
1: 哦，那确实，
0: 而且他口哨吹的也特别好，他可以直接把这个口哨吹出这个调来，
1: 让叔叔来参加银发达人，
0: 银发达人是吧、啊？可以，没问题。
1: 咱们就现场一首歌完了之后，叔叔就得吹出来。
0: 吹，这个对于他自己的气息要求也是挺高的。其实，
1: 叔叔说：“你可别坑我了。
0: ”没有，他其实是愿意参加这种就是银发达人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
1: 嗯。
0: 关键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气息和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变化。
1: 哦，
0: 嗯，因为现在确实年龄大了嘛，他肯定年轻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他吹的那些歌都是他年轻的时候吹的。
1: 嗯，那我就给叔叔放一个那个，你记不记得古巨基有一首歌？
0: 嗯，全是吹哦，也情歌二嘛，十分钟是吗？
1: 情歌二零二几那个十好几分钟的一首歌，
0: 我必须让我爸听一下今天的节目。
1: 叔叔说吹完了之后你得请我吃顿补气的才行，
0: 对，太过分了，
1: 要不然吹不下来。
0: 是七七五八也说了，我身边就有才艺的高手，就是我的好朋友，才艺真的很棒，尤其是唱歌，绝对是专业的
1: 啊、
0: 哦！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银发达人哈。
1: 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有特殊才艺的朋友，都可以推荐他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
0: 嗯，
1: 说错了，不是今天的活动，是今年的京津冀银发达人的评选。
0: 是，
1: 当然了，我们也会选出一些哎呀才艺特别精彩的朋友来在我们的广播线上通过音视频的方式和我们的朋友们见面。
0: 是的，
1: 嗯，
0: 大家今天呢跟我们一起闲周边转让，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觉得身边的高手包括您自己啊发送给我们啊，分享给我们，把他们的故事啊和我们说一说。
1: 嗯，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物品转让需求。这个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玻璃罐，他说这个一块钱一个罐，可以用来腌制咸菜、腌制糖蒜、装粮食、泡药酒都可以，在崇文门附近。那留了一个自己的。

0: 136-833-79407，136-833-49407，136-833-79407。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1: 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身边有没有才艺高手，希望大家多多推荐他们来关注我们今年的京津冀银发达人评选，让他们成为舞台上那个闪亮的自己。好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物品转让，也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身边到底有哪些才艺高手。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

0: 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看着这个披萨特别的香，而且它上面还有好多的这个奶酪，
1: 对，
0: 就芝士。对吧，
1: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会做饭的人在我心目当中真是绝顶高手，
0: 那都是热爱生活的朋友，
1: 尤其是男性朋友、男性朋友其实好多做饭的也是相对比较好的，有很多人的刻板印象觉得男生啊不会做饭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男士已经在

0: 市是153-2173-2178 153-2173-2178。同时呢，他还转让了一个新的竹的凉席，长是两米，宽是一米二，原价170块钱，现价呢是70块钱进行转让。同样是在北四环，联系电话153-2173-2178。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
1: 下面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全新的、没有拆过封的米家全自动的洗衣机，800块钱赠无电的真空的扫地机。它的地址呢是在通州的余家坞，电话和微信同号是19525609046，19525609046，找一位姓刘的朋友。
0: 这个朋友呢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一个梳子，它的转让价格是66.6元，但是这个材质我们确实看不太出来，不知道是牛角的呀还是什么的。这个你得具体问一下。第二个转让的物品呢，应该是一个刮痧板，转让的价格呢也是66.6元。他的联系方式是手机微信同号13520987169，13520987169。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这个物品呢是我们看一下，是扫地的啊。他说新的雪花铅铁皮，这应该是前面的是品牌吗？新雪花铅铁皮土簸箕，结实耐用，把高62厘米，使用非常方便，价格是10块钱。另外两个呢都是全新的，有意者呢面议找王先生15601367942，15601367942。
0: 这其实就是一个那个扫地然后铲灰的那个簸箕，但是它的材质是铁的，不是塑料的。现在基本上咱买都是塑料的多。
1: 对对对，但是它这个看起来非常的古早。就是有点像这个以前可能在某些单位啊什么机关单位能看到这个土，它这不叫土簸箕了，铁簸箕。是吧？就是有一些年代感，
0: 它更耐用一些，
1: 是更耐用一些。
0: 这个朋友转让的是欧式的电子烤面包机和脑轻松的按摩仪，但是呢他都没有留下具体的价格，您需要打电话跟他联系的时候询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是13426408247，13426408247。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装修的刚刚用完的空气净化器，25块钱，老式的折叠椅10块钱200，还有没有扇叶的风扇是30块钱。他的联系电话是17800102738，17800102738。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您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是装修刚用完的空气净化器，说明这个是不是它这个滤芯该换了。所以呢如果要是转让之前呢，你们还是要去交易清楚的。
0: 大家还是提前询问一下。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身边到底有没有才艺高手，您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一个井号键就把我们的话题词加上，然后发送过来，您身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才艺高手呢？8336这朋友说有啊，影视歌三栖演员，参加过央视春晚，而且有自己的成名作歌曲。
1: 这是他身边的
0: 才艺高手
1: 还是他自己？
0: 是谁呀？你跟我们说说，或者说这些成名作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猜一猜看看是谁。
1: 是的，另外呢老袁同也说，说是上中学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吹口琴，刚才不是说嘛，然后有一位我们的新朋友，这个1880啊，他说刚才说吹口琴的那个会唱就会吹，说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只要哼哼记不住歌词的都能吹出来。他说我就是这样的，就只要是我脑海中有这样一段旋律，我就是能用口琴来把它表达出来。那您这也是高手啊。
0: 对呀，非常厉害啊。
1: 是啊，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展示展示哈。
0: 对啊，你看刚才不是有朋友说那个说出来想吃什么就能把饭做出来吗？我们觉得这挺厉害的，这个是听了一遍歌曲，他只要能唱出来就能用口琴吹出来。
1: 对，
0: 我觉得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是，而且老顽童也说了，说这个有一个朋友是冰滑滑的没谁了，尤其是穿着长风衣进行冰滑
0: 滑冰吧。
1: 对啊，他说冰滑应该我觉得是那种冰眼类
0: 冰刀，他滑的是冰刀啊，
1: 肯定
0: 还是旱冰的那种、啊、
1: 我觉得肯定是滑的
0: 冰刀。
1: 对，他说围着长围脖，穿着长风衣，这看起来就是像在外面滑的，
0: 那肯定特别飒。
1: 对
0: 呀、
1: 啊，滑起来的那种飘逸感，说是非常非常的帅。哎，你一说这个冰眼这事儿啊，我真的要跟大家一个提示，就有的人会滑 冰啊，就看起来就是特别的飒，特别的漂亮。而且呢，最近呢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冰眼可以让大家去看一看，就是2026年叫 Magic on Ice，
0: 就是魔法在冰上。
1: 是的，沉浸式的冰眼定档，它是在8月7号到9号在北京的冰立方，也就是国家游泳中心的冰上运动中心上演。
0: 作为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核心冰雪主题配套活动，冰眼呢将会连续带来4场精彩的演出，汇集了中外顶。

0: 格纳托瓦，还有中国冰舞的领军组合王诗月、柳新雨等等。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冰雪运动的魅力。
1: 是，现在已经开票了，大家可以在各大的这种票务网站上面啊去购票。当然了，

0: 非常的厉害了，还参加
1: 8岁就滑得很厉害，
0: 对，还参加好几次比赛和表演，天赋型的选手，的的确确，刚才也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说，感觉他们的这些爱好啊或者热爱呀、啊，都是天生的，天赋型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后期非常努力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我和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也沟通了，关于这种才艺。

听我们城市广播的副中心之声的栏目京城帮帮团，他说我已经关注帮帮团很久了，他觉得这档栏目呢内容也是相对比较丰富的。他说他从2019年就开始学习葫芦丝了，刚开始呢就把葫芦丝拿到手里

0: 的二维码，您扫一下财艺展示群的群管就会给您拉到群里了。
1: 嗯，你看这个在下刘景明就说了，他说我身边有会拉京胡的、吹笙的、吹竹笛的，还有敲打

0: 的乐器，
1: 对，肯定也是打击乐吧。
0: 嗯
1: 嗯，所以就身边会乐器的高手也特别多。
0: 对，你看笙，我觉得也是特别这个咱们民族乐器嘛，也是特别有中国风味的一种乐器。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如果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像刚才咱们小骆驼不就是自学成才的吗？
1: 是的，
0: 我觉得是如果有这个

0: 或者是跳舞啊，或者是其实走模特啊之类的，后来发现这就是自己特别擅长的事儿。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在这个60多岁开始学画画，画到了80多岁，画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1: 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和流派。
0: 那绝对是特别的厉害。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啊，醒醒就说了，说我们小区有个退休的大爷，一手的毛笔字写得特别的好，每年春节几乎楼上楼下的春联都是他写的。
1: 嗯，这不仅有才艺，而且还乐于助人。
0: 对，还帮助了我们其他的邻居们啊，沟通了这个邻居之间的关系。
1: 对，因为现在大家买春联啊，这种印的比较多，确实手写的春联现在还是挺难能可贵的。
0: 是的，
1: 对吧？一直手写，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会在小区里面摆一个桌子，然后呢，大家就拿着这个红纸来找他写福字啊，写春联啊，我都觉得特别有过年的仪式感。
0: 对，而且我觉得他自己也会很开心，感觉自己的价值认同的那种感觉非常棒啊。
1: 对。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物品转让需求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有求购的，有物品转让的。先来看看这个朋友，他转让的物品包括了三件，第一件是各类空调的遥控器，品牌呢包括了双鹿、科龙、LG、春兰、奥克斯，然后电视遥控器的品牌涵盖了创维、牡丹、长虹、飞利浦、歌华的遥控，他说打包单买都可以，价格不一样，5.88起。第二件呢是天堂的雨衣，非常的轻便，全新未拆封，3件一起出，2件绿色，1件黄色，轻薄款，戴帽子，收纳方便，户外下雨天都能用，打包价格是25.88。第三呢是天堂伞2把，伞骨非常的结实，晴雨两用，格子和蓝色款都有，带手绳，开合顺畅，日常使用非常的方便，打包价格35.88。交易规则是见面确认收货，无售后不退换，电话和微信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在北三环的安贞长兴大厦附近。
0: 下面这

如果要是壁橱啊比较高，物品放不上去，拿不下来就怎么办呢？可以装这个拉篮，就是轻松的放上去，这样一拉下来，它其他的东西就可以随之下来。您可以就是取消这种高低就是够不到的这种情况哈。另外呢，他说这个轻松放上去取下来都是可以让您的生活更便利的。他的厨房的壁橱的拉篮是和67厘米的宽的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

0: 吹口琴，什么乐器，这都有，还有打扑克牌的。
1: 嗯，刘景明说了，他说我算是一个够级的高手。我们查了一下，这够级到底是什么？
0: 是的，够级是一个发源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的扑克牌的玩法。
1: 对，他说，毕竟我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青岛孩子。这个
0: 尽管回家
1: 很少、
0: 嗯、
1: 但是呢从爸爸那儿学了一套够级的这个打法，他说和自己的老弟在家乡青岛一块儿参加过社区的够级比赛青年组，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总决赛、
0: 嗯、
1: 但是呢止步最后的四强。
0: 对，
1: 后来呢和

0: 舞台进行展示的话，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银发达人了。另外呢，银发达人的这个年龄我们也是放宽了的，男士55周岁以上，女士是50周岁以上啊，都是可以参加的。
1: 嗯，那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银发达人到底如何报名，大家在参加比赛到底能够获得哪些奖励。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积极报名，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我，也把身边的这些才艺高手介绍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0: 是的，感冒药刚才说感性嘛、我爷爷就是才艺高手，是 AI 高手，他说他现在用 AI 各种生成他开赛车什么的视频，建议您爷爷啊参加完银发达人之后来我们这上班就职。

0: 来银发达人跟我们
1: 现场唱一唱曲剧。
0: 对啊，这个绝对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啊。
1: 对，今年不是火的是那个秦腔吗、
0: 嗯、
1: 就是主角这个戏带火了秦腔，我就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戏曲
0: 没错
1: 真的非常的婉转动听。
0: 哎，真的，而且呢这也是他们承担着这个

0: 车一就是大的车，
1: 嗯，
0: 不是小轿车的那种，是大型 的，就是相对大一点的 SUV 能用的车一。它的联系方式是136-5120-2734，136-5120-2734。如果您有这样的闲置车一，可以和他联系。
1: 嗯，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亚运会的纪念币两枚，长城的纪念币一枚，出售价是60块钱，地址呢是在石景山的古城站，电话是18513021052，18513021052。

0: 种，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毽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毽，都换成了叫做三花毽，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毽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

0: 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其实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块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3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

0: 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一方银幕，一场光影，承载着几代人的夏夜记忆。今年夏天，通州区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0: 一种常态了哈，尤其是现在我们地标性的点位更多了，像运河西岸人也很多，大家是逛街啊等等。去年我还在万象汇，等等，比方说我们月亮河都看到过有啊，但这都是比较成熟的商圈了。现在一些新进的商圈呢，也吸引了京津冀的很多游客来，尤其是暑假。
1: 其实特别巧，像你和静雯都是特意可能为了采访去的，
0: 对，
1: 我不是，我是偶然
0: 周五。生活在那儿啊你？
1: 对，我是偶然周五晚上我去运河西岸想拍拍夜景啊。去逛一逛的情况下，哎，突然发现了那天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影，露天电影，而且特别多的人。
0: 那个点看的是哪一场？姚志，
1: 就是那天放的是什么？是一个新电影，是不是？周五，上周五。
2: 是志愿者吧，因为八一左右好像志愿者、
1: 对，那天正好是八月一号、
0: 因为如果是小兵张嘎什么铁道战这些老电影，你一看就知道了，
1: 是
0: 一部比较新片。
1: 对，而且那天就是人特别。

0: 它其实普通的这种露天电影很像是我们每个人找一个自己的小座位或者自己带一个小座位，因为我小时候也看过这种露天电影嘛，它很容易就是一眼望过去可能看到的都是前面的头，
1: 咱们都是拿着小马扎去的小
0: 对对，但是在我们的运河西岸呢，它是一个冰水台阶，它是阶级性的，所以坐在我们的冰水台阶上每一层的这个游客呢都能够观赏到我们的影片。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副中心新的商圈包括我们新的打卡点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打造的时候本身就是为了后期我们更多的演出啊，我们更多的全民的文化活动植入，打造好了这个台阶也好啊，坡道也好，尤其是亲近河边的、亲近大运河边的这种场景，都事先规划好了啊。
0: 对，也是让我们的游客以及我们周边的居民来到我们这里游玩的时候，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运河，了解到我们的运河。
2: 嗯，您看运河西岸呢是靠着。

0: 这是检验吗？兄弟，追求都走。
1: 王阿三，你这几年在车上搞了很多事情，居然还一直没被发现，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想听故事？
1: 好啊。
0: 从前有个老王头，家里找了贼

0: 老王倒是佛，我将你奶奶个腿。
1: 哎呀，这一听这熟悉的这个电影的台词，好多朋友都把那个黑白电影的那个记忆给唤起来了。
2: 我都听出是山东口音
1: 了。对对对，老王头老王头啊，那个
2: 对，
1: 真的，这现在我们是不是放电影的时候也是新老片子这个交叉着放？
3: 对对 对, 对，
1: 嗯，
3: 我们的影片啊都是我们公益电影影片库里的片儿，主要呢就是红色主旋律的，
1: 嗯，
3: 然后这些这个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现实题材的，
1: 嗯，
3: 还有一些国产动漫，
1: 嗯
3: 嗯。
2: 具体有哪些影片？
1: 哎，国产动漫是不是比较新一点，让大家呢刚出电影院就能看着的那种，
3: 基本上
1: 比较火的，
3: 基本上。

然后像一些比如说这个像八一，现在这个月份可能我们挑一些这个红色题材多一点，然后比如说这个我和我祖国呀、志愿军呀，像这样的，包括我们还有很多这种经典的老片儿，就刚才说的这种小兵张嘎。

0: 去年也是特别的火。
1: 对，
0: 您看最近呢，大家如果老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各位我们采编播人员的朋友圈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第38届大众百花电影奖啊，大众电影百花奖，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从8月7号开幕，要到8月10号举行这个颁奖典礼。咱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片是不是也会展映？到时候，
2: 没错，会的。
0: 嗯，
2: 咱们这个百花奖是8月7到8月10号4天。
0: 嗯，
2: 这是在全市这个会搞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相关的活动。
0: 嗯，
2: 然后对于咱们通州区呢，咱们是不光这个4天，在整个8月。都会精选大众电影百花奖历届的获奖影片会进行播放。
0: 嗯
2: 啊，在各个点位。
0: 嗯，所以还真是啊，我觉得有两类朋友啊，这我身边的，比方说像我跟静文，就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露天电影，我们就特意的去看一看。今天如果我们正好去副中心了，然后看到哪部电影在放，我们可能看的就是哪部啊。但对于我觉得老去遛弯的，天天遛弯的，他得看影讯，就今天哪部电影我特想看的，我还想在这种氛围里看的，我就去看这部电影。
3: 所以说想先问问咱永乐店镇，
0: 对，
3: 咱们这边播放的近期的电影安排是什么？
4: 我们的片源呢，主要也是来自咱们区宣传部文化传播中心的授权。近期啊，我们也是播放了刚才提到的《小兵张嘎》、《百团大战》，包括儿童喜欢的《潜艇总动员》《冒险岛》、《血战湘江》等等。然后本周呢，我们计划播放的是《年会不能停》。
0: 是不是？
4: 意思是，
0: 因为我刚刚看完《年会不能停》的2刚刚上演哈，不大一样，对吧？重新让大家再看一遍。
4: 是的。
0: 哎，您这个特别好，因为我最近好多朋友看完2以后说，哎呀，我也把1去复习复习，
4: 大家再熟悉起来。包括《疯狂动物城》、《飞驰人生》、《浴血困牛山》，可以说是这种红色电影啊，加上动画电影啊、冒险片啊，等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这种电影啊，就都涵盖了。
0: 那我们台湖的怎么来安排？这个片源还有点不一样，虽然都在这个库里，咱们自己来选，是不是？
5: 现在呢是8月份，也刚才张泉主任也说了，是这个红色季，我们也会多选择一些这个红色电影。但针对我们台湖呢，唐大庄民宿，还有一些社区点位，这些地方呢，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动漫电影来契合这些暑假档孩子们的需求，
0: 因为唐大庄。

0: 和去我们这边去看、那么运河西岸最近的拍播又有什么安排？
1: 对，应该不一样吧，它的人群是不是更年轻更有活力，更贴近于这个夜里爱出来玩的朋友？
2: 我们运河西岸呢也是根据人流的一个规律，然后将我们播放的影片进行了一个分类，也是兼顾了不同群体的一个需求。像暑期我们重点播放的还是亲子动画科普教育类的这些影片，然后贴合了我们的青少年还有这种亲子家庭出游的人群。然后日常时段呢，我们主推的就是红色主旋律的影片，还有一些经典的国产老电影。然后这些影片呢是比较契合中老年群众的一个观影偏好。然后重大节假日还有一些特色活动节点，我们会提前公示一下我们要播放的一个影片。那像我们八月份重点播出的还是我们的红色电影。像我们的雷锋、祖国的花朵、苦菜花、志愿军、铁道英雄，这些我们都有播放。
1: 所以八月能看出来我们还是红色电影在我们各个放映点位都

0: 新的主持人姚芝。
1: 运河边啊，我们开始有露天电影了，这今年的点位特别多，影片也特别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里和大家一起来讲讲过去一张白布一台放映机这种童年的记忆重回到我们大运河边，带大家一起走进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展映活动，来解锁运河边露天电影背后文旅融合的新活力。
0: 再次欢迎我们做客

0: 我年轻人喜爱的这种轻松的电影就都涵盖在内，
1: 但是还是以红色电影为主。
2: 一个月三十多场，是每天都有一场，还是有时候一天好几场？
0: 目前是一个多月了，大概开业有40来天了吧，播放了30场电影，
2: 就基本上每天都有，
0: 每天都会有。
2: 嗯，我很好奇咱们的这个人群都是家门口的百姓吗？有没有别的地方的人群？
0: 也会有的，因为永乐殿其实在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处嘛，所以开始像天津武清的呀、廊坊的呀也都会过来看看，包括咱们城区。
2: 都会来啊。
0: 对，开业

0: 点我记得是吧，
1: 对，对，它前后差的时间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现在7:30来做运上行的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运河西岸吃完饭的那个游客，可能散步就来

0: 现在的花海基本上都会配套一些小餐饮小吃
1: 啊，
0: 就在花海里就近就可以，哎，
1: 嗯，
0: 解决这个事儿。
1: 哎，我去过好多花海，它有那种不光有那个小吃，它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村落里的这种特色的，哪怕我们现在有一些残疾朋友的这种手作也好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村里的各种妇女的这种编织也好，做的还很新。
0: 对，
1: 那个村落的画呀，村里的文史的这种文创啊，反正我还买过。
2: 嗯，而且呢，刚刚其实张泉主任也说到了我们很美丽的花海，这些花海现在也已经成为我们很多这个影视取景点位之一了。
1: 对，
2: 嗯，很多朋友呢想有机会就去这些取景点位打卡同款，所以呢，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跟着公益电影去旅行的活动，怎么参与，怎么玩呢？
1: 嗯。
0: 对，就是近些年啊，就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然后这个形象，尤其是城市气质，都有显著的提升，大家都

0: 我也查查，他也说真的是集体活动，组织在操场观影，看过长征组歌，看过洪湖赤卫队。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大家其实在我们的看电影，其实我特别好奇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有听友在互动说小时候带着马扎去那儿排队先占个位儿。我很想问问咱们今天在座的四位嘉宾哦，因为大家是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应该对于露天电影的回忆，
0: 年轻人，
1: 对对对，不太一样，就是小时候都有参加过这样的回忆吗？露天电影的回忆那是一个什么场景？
2: 有过
1: 有过的，
2: 有啊都有
0: 啊。
2: 对，就小时候在那个奶奶家农村的时候，那个大队那个院里就是会有这种放电影的活动。
1: 也是先去占个位置吗？
2: 那倒不用，就是自己带个马扎可以随便看，
0: 随便坐呗。
1: 张主任呢？
3: 我
1: 没看过吗？
3: 我还真是从小就看。
1: 哦，
3: 对，我们家小时候就在农村，那时候只要说这个村放电影，基本上大喇叭一喊，隔壁村都会来，
0: 十里八乡全来，
3: 对，十里八乡听说都会来，因为他这流动嘛，他今天到你们村放，然后这个确实是，你看孩子吧，基本上就作业不写了，赶紧就去那边占地去了。
0: 哎，刚才有一朋友说的对，特别对，孩子都得绕到幕后面去看。
3: 没错，对，
0: 就看
3: 前面没地儿
0: 怎么来，
3: 孩子就直接上幕后边反着看，
0: 对，
3: 特别有意思。然后在那儿又跳皮筋啊，又玩啊，反正也挺热闹，像一个大宴会一样。
0: 还真是，你看小南那个永乐店有很多村落，应该村落里这种记忆更多哈。
4: 对，我们也是，在村里放的时候，其实现在村里边相对来说是固定电影比较多，就是每个村里啊会有一个放映厅，
0: 对，
4: 然后提前的跟村民一说啊，我今天要放什么电影了，然后村民得到消息，
0: 对。

0: 去观影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卡具体怎么用？比如说我们凭票根可以做什么吗？
0: 这个卡呀，它里边是这个一刷它的二维码可以显示手机上一共121个这个消费的点位在。

0: 齐了这种乡村夜间文化生活的短板，
1: 嗯，
0: 也满足了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1: 嗯，
0: 也切实地提升了我们本地村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夜市播放这种露天电影，主要也是想依托这种公益电影的普惠属性来聚拢人流，然后最大化的发挥这种光影的流量效应，为夜市啊聚拢人气，然后盘活这种夜间的消费。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想打造这种差异化的文旅打卡亮点，
1: 嗯，
0: 就是进一步的拓宽我们的客源辐射范围，
1: 嗯，
0: 想依托。

0: 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
0: 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

操劳，最后却常常身心疲惫。大娃呀，小心翼翼的，怕惯坏孩子，怕耽误学习，怕儿女不满意，管得太多，祖孙矛盾相处，

重一下，然后他有至少有七八个小时，甚至是十个小时，都属于自己的时间，在自己在调整。那么对于暑期来说呢，他要全身心，可能都要在这，至少要多出了这十个小时跟孩子在一起共处，甚至更长，像这种旅游啊等等，更长的时间在这里共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这种如果这个孩子好带，就是家里边的这个关系比较好，可能这个暑期带娃的问题不显得

0: 老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有一些避讳，或者是他不愿意去做，不愿意去承认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又必须遵照子女的安排去为孩子去做这些事儿。比如很多这个家长直接会告诉老人说，孩子不能玩手机啊，孩子不能看电视啊，孩子不可以出去去江边去河边去玩等等。而恰恰这些很多内容都是孩子游戏娱乐的那个天性，我就要玩手机，我就要看电视，我就要去哪哪玩，我就要去跟别人疯跑等等等等。那类似于这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就会陷入到一个这样的矛盾当中，我到底是遵从子女的教育方式，还是我要从我的价值角度去考虑，甚至我要关照我孙辈的这个他的需求。那这个矛盾也会让老人倍感煎熬，特别是一些孩子如果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生病发烧，甚至是出现一些意外，那老人就会立刻出现一些自我否定啊，心生愧疚啊等等这些状况。所以他是把带娃这件事儿绑定成了自我价值的那个实现，所以他这个隔代带娃的核心当中，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也必须去关注。
1: 嗯，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呢还是希望有一些落地的方法。
2: 嗯，
1: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及了哈，分析的已经非常的充分了。我们都希望能够好好的陪伴孙辈啊，然后呢享受隔代的亲情，不希望能够是吧不断的焦虑内耗啊，也不希望引发矛盾。但是遇到孩子特别调皮啊，作业不写，你看现在这个假期也都快过去一个月了吧，
2: 暑假作业，
1: 对啊，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我们家孩子一个字儿没写对，说我到最后再写，往往拖到最后一天啊。当然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哈，但是这不好是不是，我们希望他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然后就开始忍不住操心。我跟你说啊，这个老一辈其实比我这一辈啊要更操心。
2: 对，
1: 就是比方我的焦虑值如果是五，老人可能是十，等到了长四他们这一辈可能就变成一了，心想跟孩子一块玩吧，
2: 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是吧，学什么学呀，现在都人工智能了。老人不这么认为，
0: 对，
1: 很多老人觉着你不输入不写作业成绩不好，那未来就是一片灰暗呀。
2: 嗯，
1: 这个你是很难改变的。
2: 对
0: 对，
1: 是吧，这个咱先不改变老人，咱们先说说有没有什么身心调节心理重建的这些方法，是吧，咱不都讲究一个叫松弛感是吧，常思，
2: 嗯，
1: 现在都是什么

如果这个做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改变很多，来源于焦虑源的这个本身。第二个，如果这个中间这个焦虑源这个地方哪怕是离开，我们好像那种也牵挂的也放不下心来，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在身体层面上要给自己，我觉得叫正念放松一下，要给自己至少我觉得可能闭着眼让自己想自己感受自己身体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可能有这样的真实的把这个体验给到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去关注自己的呼吸啊等等，这样我们也都可以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让身体上的放松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这种感受性上来说才能达到灵魂上的放松，就体魄是放松的，灵魂才能是放松的。所以这个地方里边就是我们松弛的，如果这些地方还不行，那可能就是我们情绪上再来说呢，就可以找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既往特别开心干的事情，哪怕是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的情绪在这个空间里

0: 想让手机勿扰，就感觉非常放松。
1: 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放松的方法。
0: 嗯
1: 啊，我觉得一定要保留自己这个放松的时间，别管是干什么，就那一时刻的话，你可以放空，是吧？有些人呢是运动，有些人呢是比方玩玩游戏，有些人呢可能是闻香，是吧？有些人是聊天，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留给自己，别管再忙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当然，如果真的你自己能有一个，记忆方面的兴趣爱好，
0: 嗯，
1: 我觉得那就更好了，是吧？
0: 嗯，
1: 因为那个东西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还有一个作品在这里，那就更好了啊。
0: 画画画，
1: 对，画画画也行。嗯，刚才那个。

0: 理事长还杨理事长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个姥姥姥爷们尽量不要去做全能家长或者全能长辈哈、啊。什么是全能长辈呢？什么都管，然后什么都说，然后一定要摒弃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给孩子唠叨的这个习惯哈、啊。我们可以引导，可以给他讲我们人生当中特别宝贵的生命故事的这个部分，但是尽量不要唠叨孩子，特别是挑孩子身上的各种各样的不适和毛病，这个在很多老人身上比较多见啊，就是孩子一回来，前几天都宠得不行，到后边几天就开始这个讨叫什么
2: 烦了，
1: 对，烦了，不能说讨厌，但是至少是比较烦，然后就会说孩子的各种问题毛病，让他干这干那哈、啊，那这个需要去调整和改善，不能做这个叫全能家长，也是因为不需要完美，很。

然后第二个层面其实要建立比较清晰的带娃的边界。什么是清晰带娃的边界呢？简单来说就是要有底线，同时呢就是陪伴但不包办啊，然后疼爱但不纵容。什么是底线呢？我觉得有几个底线是老人必须去关注孩子的。第一个就是安全的部分一定是底线。第二个，孩子应该是在这个长辈家应该是规律作息的，不是说我可以玩到凌晨三点然后再去睡，第二天十二点再起，那这就不是一个规律的作息。第三个就是礼貌层面或者是礼仪层面应该是有底线的，不能这个对待长辈不尊重，或者是对待长辈的这个同龄人不尊重，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保守的三大底线之一。那其他层面其实就是生活起居呢，也要适度的照顾。如果他有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啊，比如说这个孩子使用手机过分依赖啊，天天拿着手机电子产品在看，那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还是需要做一些适度的干预哈，不能由着他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无限制、无时间的去使用，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控制。这个控制不是管控哈，他要建立先建立规则，然后再来去跟孩子讨论这些规则可不可以啊？如果可以，孩子可以遵照执行，那这才是一个孩子能够接受的，不要越。

那就是收回这个重心，丰富自己情感的寄托。所以老年朋友而言，孙辈回到家里，享受天伦之乐，这都是人生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个事情和经历。甚至有些老年人一年当中就盼着这个时光，但是不能把孩子的心情当成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晴雨表，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时间全留给孩子。这个当时，肖燕之前也提到了哈，要留。

0: 市，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

0: 这个过程里边矛盾的产生，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这种价值的区别都从这里出来了，这都是爱，
1: 对，
0: 都是疼爱。那么在这个地方里边呢，我把我看到的一个现象跟大家做一个，在这儿做一个交流啊，就是我看我身边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带孩子，就刚生出来时间不太长，不到一岁，就有关这个添加辅食，到底什么时候该给孩子加吃的，就这么小小一件事情，在我们那个年代说觉得孩子想吃了就该到家的时候了呀，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这个科学育儿底下，在可能在半岁啊甚至是八九个月的时候，绝对不允许给吃这各种的东西，都是给固定好的那老三样，不允许孩子有这种味觉上更多的刺激。我觉得这个在我的意识里面，这还反人性啊，这孩子的这天然的需求，它就是一个探索，这个嗅觉探索和这个味觉探索的过程。但是在新一代的这育儿理念里边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他觉得这个科学里边就是让味觉的这种灵敏性和感受性再往后延迟，这是两代的观念了。这个这

0: 些，是吧？就是关于吃喝拉撒睡，可能你有一些先进的理论，
1: 嗯，
0: 因为现在信息太发达了，就像刚才肖燕提到的
1: 科学喂养、
0: 哎、什么时候吃饭、多少克什么的，有些家长也挺焦虑，你把这个非得灌输给老人，老人其实不太认可，说你不就是我这么养大的吗？你这不是现在白白胖胖有什么问题呀、啊？是吧？你非让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烦，是吧？那行，那就别管了啊！您自己，是吧？我觉得很多老人在吃喝拉撒睡方面，比这个我们这代人还是做的优秀，确实优秀。人至少不怎么点外卖，是这意思吧？人至少不经常喝那些碳酸饮料，是吧？孩子还是比较天然的，但是呢。你说这个教育这个层面上就特别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就怎么去教育孩子，比方说写作业啊，生活习惯啊，那个就您来，作为家长的就放手啊。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切实感受啊，即使老人比方回老家了离开了，他还会惦记一天的吃喝拉撒睡，他得告诉你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在家里还是焦虑，就觉得你肯定做不好。在这个时候啊，作为老人来讲啊，该放下就放下，还是那句话，常思不以前说过吗？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他是一个大人了，他是一个爸爸妈妈，他就应该对他的孩子去负责，要不然你就别生，你生下来你就负责呀，你不能说我是爷爷奶奶，我倒是最终成了爸爸妈妈了，你觉得这不是一种，这是倒退吗？是不是？
1: 是。
0: 那有一天我走了怎么办呀？难道你们就被饿死了吗？
1: 今天我跟杨老师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其实八零后、九零后带孩子跟我们的父母六零后、七零后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带孩子，可能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了。
0: 嗯，
1: 就你如果真的就干这个事儿不想干，那就不去干了。
0: 嗯，
1: 但是可能在我的父母那一代，就是你一定要干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对你有好处，你就必须要做。
0: 嗯，就是所谓。有些规矩必须立起来，
1: 对，
0: 是吧？然后在这个框架之下，你怎么生长都没问题。现在就是对于刚思思所提到的八零后、九零后，他不愿意设这个框架了。他有时候呢会，当然这也是不能一概而论啊。有一些可能他真的是，比父母还严格，是吧？那孩子从小就特别特别卷，我觉得也有那种，对，就是，但是呢。总体来说啊，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健康，
1: 嗯，
0: 是吧？不能说三代人都跟着焦虑，这个焦虑有时候也会传导的。
1: 我一定会，
0: 是不是？
1: 太会了。
0: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特别焦虑，他会把这个焦虑往下传导。
1: 会，一定会。我举给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长辈，然后带孩子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孩子的脑袋磕了个疤，就可能那个。

比如今天吃什么，今天干什么啊，我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做什么，这些都应该是孩子自己说的算的，这个叫自主性或者叫自主感。那第二个叫胜任性和胜任感，就是孩子做这件事情过程当中他觉得自己能做好啊，比如奶奶会说，孙子，你帮我来那个弄菜，咱们一块来摘豆角、炒豆角，你要不要试一试炒豆角怎么炒？哎，孩子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当他发现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特别有意思、有趣，哎，他不仅热爱了烹饪、热爱了美食，同时也热爱了生活。那这个做

境，哪怕是紧张的环境，才可能让它降维，甚至是让它放松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心理工作和在这种临床工作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稳定性。就是实际上放松背后就是一个稳定性在里边呢。那么同时呢也还有这种的，刚才咱们反复在谈这种边界，知道我在哪里，我应该

0: 温柔陪伴。至于体面的退场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孩子能够去娱乐玩耍的部分，我们作为长辈有可能没有办法全程的去参与，比如孩子要玩一个漂流，很多老人其实是不敢参与的。
1: 对
0: 啊，那类似于这些的场景，我们要向他们的父母

0: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家长，他就变成了第一陪伴者。在那个时候，你确实是要挺身而出的。你会发现，你陪他玩好了，不一定非得去那些地方玩，哪怕去公园里跑一跑，做做简单的游戏，或者说打打球，那孩子回来吃的可多呢，睡得可香的，是吧？他都没有运动，你说天天你去填鸭式的塞他，他肯定不吃啊。所以这是一个链条，我觉得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还真不能懒。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之前采访一个就是高考成绩特别好的一个家长，他说小学12年的时候，我就没有给他报过任何的班，就天天就是什么陪他跑，也不花钱，就是去朝阳公园跑，就拿一毛巾给他垫着一汗巾，可高兴呢，是吧？说那时候成绩也跟不上，有时候急的孩子也哭。但是呢，到了初中，他一旦有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之后，夸夸夸就赶上来了，还是非常有后劲儿的，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仅供参考吧。啊，长思红酒也非常感谢肖院长还有这个杨理事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落地的实操的来隔代带娃啊，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啊，感谢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的网友。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说说心里事就先到这里，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7: 你知道长征吗？
8: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7: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8: 是吗？
7: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6: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9: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6: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0: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从事历史考古专业，那将是两个多么出色的人物啊！可惜，我们谁也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七号院里的树都有年头了，后照楼前那棵西府海棠，枝呀比大腿粗，半边枯死，半边活着，七扭八歪，绝对成了精。西边井口一棵黑枣树，高大壮硕，年年长枣，年年落，树底下结了厚厚一层痂。那只自小生长在院里的老黑猫

院里住着的两个女人十分神秘，那个受过表彰的格格和她的奶妈黄老婆子从不和街坊们打交道，格格谁也没见过，黄老婆子倒是常出来低着头顺墙根走，她永远走在胡同的阴影里，永远不拿正眼瞧人，一拐一拐走得飞快，好像是怕太阳晒，好像是后头有鬼

别出溜啊，人家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平常呢，都是黄老婆子出来买东西。这个奶妈尽职尽责地陪伴着自己的主人，伺候着自己的主人，走过了大清，走过了民国，走进了新中国。黄老婆子在买东西上很计较，抠得厉害。有一回，街上推车卖菜的少找了她四分钱，她第二天竟然在门口等了卖菜的一早晨。我说，黄老婆子小气。赵大爷说，底下的使唤人小气啊，是主人的福分。过去住在宽街的荣寿固伦公主倒是大方呢，她是恭亲王的长女，慈禧的干闺女，有钱，谱大。美国公使夫人在公使馆请她，她出行满头的珠翠，变身的绫罗，动用的警察卫兵就481人，跟随的嬷嬷丫头上百，街上看热闹的成千上万，那是什么排场啊？结果到老了，怎么

于和人打交道的猪，他把黄眼珠往上一翻，露出可怕的眼白来，用皮包着骨头的手指点着小四的脸说：“你管谁叫奶奶？你管谁叫奶奶呀？”小四说：“管您呢。”黄老婆子说：“别跟我套近乎，再听见叫奶奶，我抽你。”小四眨着眼睛说：“我怎么了？”老婆子提着最后一筐煤闪进去了，咯噔一下插上了门，把我和小四儿晾在门外。小四儿呸的朝地上啐了口唾沫说：“这他妈太让我尖戒了。”尖戒就是我们把尴尬念半拉字儿。我说是很尖戒，好心当成驴肝肺，这人四六不懂。小四儿说：“我得报仇，也得让黄老婆子尖戒一下。”于是半个小时之后，七号院小楼南边的玻璃全成了碎片儿。黄老婆子没有用指甲去挖小四儿的肚肠，她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居委会，也就是告到了质保委员我妈这里。

到电工，说那栋楼的电线太老了，还是光绪那会儿布的线，经常冒火花，万一哪天着了火，殃及街坊邻居，是件很可怕的事儿。屋里的灯光照着黄老婆子头顶，稀疏的头发缠绕在那根玉簪上，白头发下是光亮的头皮，她的那间蓝大褂不时散发出樟木箱子的气息。灯光下我才看出蓝衫不是布的，光影里隐隐闪烁出蓝草和菊花的图案，那是一种不显山不漏水的讲究。我老想跟父亲探讨后罩楼的故事，但是父亲不喜欢这个话题。在对待七号的问题上，他比赵大爷刻板谨慎。他说七号哪里是什么王爷府啊，从后罩楼的规制看，连被子也算不上的，是胡同里的人以讹传讹罢了，没有王爷，也没有什么真格格和黄老婆子。我说明明是有，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反正坚决认为那就是王府。小四儿家赔玻璃是居委会的决定，小四儿家只有他爸爸在工厂上班，他妈是家庭妇女有病，他们家还要月月给小四儿姥爷姥姥往山东寄钱，日子挺紧吧。其实那时候胡同里好像谁家生活都不富裕，大伙过

不但赔了人家16块钱玻璃钱，还得摊上请人装玻璃的4块工钱。这笔钱够小四儿家过一个半月的。小四儿挨了他爸爸的揍，他爸爸是首钢抡大铁锹的，那铁锹一样的大巴掌拍在小四儿屁股上，真是一点儿也不含糊。小四儿凄惨的喊叫，响彻胡同大院儿。我知道小四儿是喊给黄老婆子听的，小四儿把这怨恨

胡作，是心摊损失的20块钱。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42块5毛。不是赵大爷出面，小四儿这顿揍还不能完。赵大爷说，七号院的人经过了那样一场大灾大难，敲门声的活着，从清朝到现在已是很不易

0: 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

0: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

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气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钩银画，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来名字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蜜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梵高的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的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0: 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没有，再合法，再合适也没有了。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儿，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的太多了是不行的。
1: 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丽，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

0: 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李煜、朱素臣、毕卫和叶追飞共同创作的剧本《青中谱》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

东林党的几位要人都被打成半死，从他面前拖过。魏阔元也被严刑拷打拖了过来。周顺昌见此情景，禁不住悲伤流泪，扑了上去。两位亲家刚讲了几句痛心话，魏阔元便咽气躺倒。周顺昌怒火中烧，倪文焕、徐显纯两个帮凶要他跪下。周顺昌斥道：今日皇上不在，你等竟敢无礼！倪徐二人喝道：你是没长眼睛，没看见厂爷在上吗？还不快跪！周顺昌侧头一看，堂上坐的正是他切齿痛恨的魏忠贤。他满腔怒火即刻喷出：呸！原来是你，你这阉狗，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昌恨不得将你剁成肉酱。你怂恿走狗，横行肆虐，戕害后妃，无恶不作。倪许二人见周顺昌竟当面辱骂干爹，指着足子将周顺昌拿下。周顺昌又指着倪许二人骂道：你们这两个奸贼，不过是阉家走狗，场内豪奴，怎敢在此呈现威风？说着便踢翻桌案，举起枷锁劈面砸向二贼。二贼抱头痛叫，魏忠贤命武士敲掉周顺昌的门牙，周顺昌当即昏了过去。倪许二人指着周顺昌骂道：好一个骨蛇腰塞的狗头，你也有今天！没料到周顺昌突然挣扎着站起，将满口鲜血吐向二贼。两个卒子持棍将周顺昌打倒在地，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魏忠贤下令对周顺昌不再审讯，叫锦衣卫押到牢房看守。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自父亲被逮走以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

我们替他瞒过死。狱卒随即打发周茂兰离去，茂兰无奈只好含恨而去。时过一年，喜宗魏忠贤及其走狗惶惶不可终日，后让信将魏忠贤发配去守皇陵，吊自杀。毛一路为一等罪过，即将被抄没家私拿去问斩。毛一路李时听后哭天撞地，但自知罪恶昭彰，也只好听天由命。消息在苏州不胫而走，百姓们欢呼雀跃，无不拍手称快。激动的百姓冲进惠普寺，砸了魏忠贤的塑像，放火烧了祠堂，又提着魏忠贤的头像去祭奠了周顺昌和严佩为、杨念如五位好汉。周茂兰对魏党有切肤之仇，新皇登基，他上了血书，力陈魏党罪恶。皇帝阅了书书，深为感动，降旨让河南道御史蒋允仪审讯倪文焕、徐显春二人。周茂兰深知这二贼诡计多端，善用金钱收买他人，便千里迢迢前来打探审讯消息。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

0: 数字儿。
1: 对，
0: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1: 哦，
0: 它已经
1: 酥了，
0: 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1: 哦，
0: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嗯，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

0: 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三两的
0: 、
1: 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再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三十

0: 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0: 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0: 啊，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哎，鱼肉不干柴。
1: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儿，
0: 没错，
1: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0: 嗯，
1: 拿回家。

0: 爱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1: 哎、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嗯、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嗯、然后但是咬里面

0: 到价。
1: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 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0: 嗯，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1: 是的，
0: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1: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域，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的更放心。

0: 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都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

0: 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淋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了一个。

0: 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的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

0: 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1: 嗯，
0: 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
1: 嗯，
0: 那哪儿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嗯，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
0: 嗯，
1: 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你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

0: 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

0: 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

0: 听，谈笑中蕴合之上，悦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蕴合之上，文化之旅。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出口。
1: 哎，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放下这个所谓的热搜吧，静下心来完整的去回顾一下东野圭吾的一生，来梳理一下他的创作成果，我们争取啊能够品读他的十部作品，看时间的关系吧。
0: 是，
1: 当然了，我们也会盘点一下被影视化改编的一些作品啊。首先咱们说一说他的童年啊，很多人熟悉东野圭吾的作品，但是很少了解他的人生。他的一生呢，没有天才的这种顺遂啊，也没有这种传奇的噱头，而是一段平凡人逆风成长、坚守热爱、沉淀蜕变的一个真实历程。他从理工科工程师到全职作家，从无人问津的新人到全球知名的文坛巨匠，他的人生每一个转折点都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字风格和他的创作内核。
0: 刚才啊，洪九兄说的是他整体的人生以及他的创作。那下面呢，我们还是按阶段来捋一捋。我们先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我们看看在那样的一个烟火市井里，他是怎么埋下了观察人性的种子。这段时间呢，是1958年到1981年。1958年2月4日啊，东野圭吾啊出生在日本大阪府大阪市生野区。他的原生家庭啊平淡质朴，东野圭吾家里啊经营一个卖钟表、眼镜和贵金属等等这些事物的小店儿啊，他是他这个姐弟三人中最小的一个，可以说家里并没有浓厚的文学氛围，这让他的童年和绝大多数普通孩子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少年时期的东野圭吾呢，应该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成绩平平，也不爱读书，尤其他还抵触文学类的书籍。中小学阶段几乎就没有主动阅读过文学作品的经历。他呢，调皮贪玩，顺应自己天性的成长，所以他熟悉市井街巷的烟火气，也就早早的看透了普通家庭的生活琐碎啊，人情冷暖。那就是这份不优秀、不文艺、接地气的童年，

去稳定的工程师工作，全职投身小说创作。在80年代的日本啊，放弃铁饭碗转行做作家是极其不被看好的选择。他身边的亲友啊纷纷的反对，但是东野圭吾呢笃定了自己的热爱，他就奔赴了未知的文坛赛道。这个事儿啊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了，因为没有这次破釜沉舟式的转行，那也就没有日后啊让全球全都知晓他的这么一位推理大师，只可能会有一个平凡。

0: 推理小说的销冠啊，这个彻底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那同年啊，还是1999年，他的《秘密》斩获了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可以说是双线丰收。在2005年的时候，《嫌疑人 X 的现身》啊这本书诞生了。那这个作品就直接登顶日本推理最高荣誉，包揽了直木奖、本格推理大奖，实现了日本推理界叫三冠王啊，冠军的这冠哈、就这样的一个传奇成就。那这一刻呢，东野圭吾可以说正式从沉寂的新人蜕变成了日本推理文坛的顶级巨匠。
1: 哎，当然他的风格呢也是在不断的转变哈。

0: 传播广度啊，咱们选出了几部作品吧，还是用这种接地气的语言跟大家一起来简单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内核，还有他的动人之处啊。首先呢，我们第一本要跟大家说的是《白夜行》。
1: 哎呀，
0: 《白夜行》可以说是极致的宿命啊，非常的戳人啊。这部作品，它的故事呢是开始于一桩离奇的凶杀案，大阪一栋废弃大楼内啊，中年当铺老板同源杨介惨死，这个案件疑点重重，最终呢成为了一个悬案。案发的时候呢，嫌疑人的女儿雪慧啊，可以说是貌美聪慧、乖巧懂事儿。受害者的儿子同源亮司沉默孤僻，眼神阴郁，这个命运的齿轮就此错位了。童年的一场罪恶，让两个。

0: 方中。
1: 我是王蒙。
2: 我是周国平。
3: 我是彭曼。
4: 我是钱文忠。
5: 我是梁文道。
6: 我是汪海。
1: 开卷有益，
2: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

0: 代，见证发展。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2026年的7月23号凌晨，日本文坛最具影响力，被无数读者奉为青春文学启蒙、推理治愈天花板的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结肠癌离世，终年是68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回顾一下啊，这位文学大师他的一些经典作品。上半时段呢，我们请到启航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了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啊，同时呢，也提到了他那本，应该是销量最高之一吧，
4: 《
3: 白夜行》啊，这部作品。接下来我们要说他的第二部作品啊，叫做《嫌疑人 X 的现身》啊。
4: 这次让我来介绍剧情得了，
3: 我们来说说剧情，
4: 对吧？我来介绍剧情。这个，因为我说实话，我读他的小说读过几部，读的不多，但是还挺有感觉的。但是我对他后来的一些什么黑笑小说、歪笑小说，那些我不觉得很精彩。但是他确实有几部，就像《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个很精彩啊，《嫌疑人 X 的现身》是这样的，

0: 和食神共担结局。
1: 哎，其实也有很多评论家呀，对这部作品呢是非常认可的，说这是东野圭吾逻辑最完美、情感最极致的巅峰之作，也是他唯一包揽日本推理三大奖项的一个封神作品。

0: 人性，孤独救赎深情的人性赞歌，我觉得可能正是他这部分打动了我了，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推理小说。
1: 是，咱们接着说他的第三本，这本书离咱们就更近了，
0: 对
1: 啊，叫做《解忧杂货店》啊，很多人都说他是东野圭吾的治愈天花板啊。治愈了很多人的青春。
0: 是，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吧。
0: 好，
1: 这是东野圭吾很特别的一部作品，因为这里面没有凶案，没有罪恶，也没有悬疑反转，只有贯穿全书的一个温柔与治愈。说在偏僻的小镇上啊，有一家不起眼的浪矢杂货店。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门口的牛奶箱可以跨越时空，接收来自过去的烦恼信件。这个店主啊，浪矢爷爷会认真回复每一封来信，为迷茫的陌生人解答人生困惑。有三个无所事事的年轻小偷深夜逃窜，误入这家废弃的杂货店，哎，意外发现了时空通信的一个秘密。原本啊，颓废迷茫对生活毫无希望的三个年轻人开始陆续收到来自几十年前的来信，他们遇见了为梦想

0: 所以欧亨利也寿数很短，好像欧亨利四十几岁吧就去世了、啊，所以他说，他最后调侃了一下，他说这个为了我自己能活长一点，我以后也不写这个特反转的了，我不把这个精力放在那么特别多的反转情节的构筑上了。
1: 在这里啊做一个健康科普啊，就是体检真的非常重要
0: 啊哈
1: 啊，就是每年的这个肠胃镜，比方一般都说过了45岁之后，是吧，最好你该查的查一查，
0: 每年都做是吗？
1: 最好是每年都做
0: 啊、哦！我今年刚做完，
1: 哎，一般你看很多单位过了。

口秀他从小就妒忌优秀善良顺遂的日高，他妒忌对方拥有自己得不到的一切，哪怕日高从来都没伤害过他，而且是一直的善待帮助包容他，他呢依然还是心生怨恨，所以他不仅要毁掉日高的生命，还要毁掉日高的荣誉一生的成就和他的清白。他精心策划了一场长达数年的骗局，然后伪造证据编

0: 让人瞬间读懂很多人际关系的真相，清醒，但是呢又非常的残酷。
1: 嗯，下边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五本书啊，叫《祈祷落幕时》啊，这本书展现的是

有一些时间，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彷徨之刃》啊，它是一个极致现实也是最扎心的社会反思。那这个故事梗概，红酒兄给大家伙来介绍一下。

0: 所有人的痛点。什么呢？世间最无奈的事就是罪恶被宽容，善良被辜负，受害者无处申冤，施暴者轻松解脱。那评论家的解读呢，是这么说的，东野圭吾用这本书狠狠撕开了社会规则的漏洞与人性的不公，它不是简单的复仇故事，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拷问。少年犯错是否应该被无限宽容？保护未成年凶手的同时，谁来守护无辜的受害者？那这本书呢，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让每个读者都会陷入深深的思考。所以呢，评论家认为它是超越普通推理小说。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0。

0: 距离超燃互动了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

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

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卢土啊，它质地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深色，而且卢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卢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环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黏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脂、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心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

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他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极心糖的

0: 富硒卢土铁轨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轨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

0: 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八盒，每盒10袋，

0: 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1: 嗯，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0: 对。

0: 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价值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

0: 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飘飘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

0: 河之上，月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

0: 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4: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

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消费提示，揭露私域医疗广告常见的骗局套路。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接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医药广告，这类广告以医疗从业者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

44。每周2小时的抗阻运动，平均每天也就十几分钟。比如深蹲或者哑铃弯举，当然最好是同时进行上下肢的训练，心血管的获益远大于只练单一部位。而且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糖尿病的风险也能直接降低27%。相关研究指出，从训练部位来看，练上肢糖尿病风险的降低能达到25%，说明上肢训练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有独特价值。抗阻运动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比如靠墙静蹲、体重运动、

0: 要过滤废水哈，过滤血液，排出代谢物，但是高血糖会让它的功能发生改变吗？
1: 是这样的，是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样，肾脏呢可以简单的比喻成一个过滤器或者筛子，肾脏呢主要里边呢是有它的基本肾单位呢是有肾小球和肾小管，我们每一侧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
0: 100万个，
1: 对，两侧呢就是200万个，这个是
0: 这个在显微镜下看起来的是

0: 月累的对于肾脏的损害哈、
1: 啊、
0: 很多人还是不太当回事儿，他是因为老天给了我们两个肾脏啊。
1: 啊，是的。有的人先天就是一个肾脏哈、
0: 嗯、
1: 孤立肾的病人也能活。
0: 嗯、
1: 但是糖尿病它对两侧肾脏呢都有损伤哈。
0: 嗯
1: 啊，对。
0: 所以一旦患上糖尿病哈，为什么要把血糖控制平稳、
1: 嗯、
0: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些并发症对于身体更多的影响，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嗯、那所以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后、
1: 嗯、
0: 啊，如果我能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
1: 嗯、
0: 啊，我才能避免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哦、嗯，而所以我没有糖尿病啊、
1: 嗯、
0: 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用药、
1: 嗯、
0: 啊、
1: 嗯、
0: 是不是肾脏也在承受更多的负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咱们的甚至咱们吃的食物啊、
0: 嗯、
1: 还有咱们吃的药，包括中成药呀、汤药呀，不管什么保健品呀，都会通过

0: 为了不到处找厕所，他就少喝水、因为他喝完水他又要找厕所呀、他觉得耽误这个工作的时间和进程、有时候找厕所也不那么方便啊、结果逐渐就形成这个习惯了、但是他这个血压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会合并肾脏的损伤吗、如果他现在这个年纪和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需要考虑保持他的每天2升的饮水量吗？
1: 是的，高血压

0: 那这对于老爷子和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
1: 是。
0: 那之后他的依从性会大大的改善。
1: 对，他现在已经很规律的在我们门诊每个月每两个周就要来一次。
0: 要查他的相关的指标。
1: 哦，主要是看一看他，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血压是不是好呀？
0: 嗯，
1: 对，腿肿不肿啊？对，就问一下。
0: 哦，这些表象上就可以初步的判断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啊，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再去做明确的诊断哈。
1: 对。
0: 啊，不管是尿蛋白还是血气肝，它都是一个方便的检查。
1: 对对，这都是一些常规检查，在我们社区啊，所有的医院都可以查到的。
0: 嗯，那好，我们说说这个听友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自我安慰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70岁了啊，他也知道身边有一些糖。

0: 也就是EGFR。
1: EGFR，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体检报告上会有这个神秘的代码哈 ，EGFR 可能又不知道，其实它就是血气肝的指标哈。
0: 对，
1: 血气肝。那您看啊，您之前说了血气肝的指标如果是超了上限，
0: 嗯，
1: 实际上代表着你的肾脏受损可能已经有50%左右了。
0: 对对。
1: 哦，
0: 所以它并不是特别的敏感，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肾脏就。

0: 刘清泉，有病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脂啊这些代谢因素，所以建议他们呢，自从发现二型糖尿病以后，就应该每年检测一次。
1: 嗯
0: 啊，如果再有发现异常了的话，那可能要每半年检测一次了。
1: 嗯，糖尿病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啊，它是尿毒症的一个很大的潜在人群，是吗？
0: 对，咱们首先说尿毒症的病人呢，在咱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每年都将近以20%的速度在增长。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透析登记数据显示呢，透析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全国。当然还有一些偏远山区没有登记的。尿毒症它有病因的。在2011年之前呢，都是慢性肾炎，就是那时候咱国家经济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慢性肾炎。2011年之后，就糖尿病、肾病已经
1: 富贵病，
0: 对，已经
1: 富贵病了，
0: 富贵病已经成为了第一位。

0: 60克的蛋白质。
1: 对对对，60克左右。
0: 那可能很多人吃肉都吃多了。
1: 它是
0: 这样，实际上还有比例，对吧？
1: 对，对，因为它即使是我们的肉，它里边也不光是
0: 蛋白质，
1: 还有水分，
0: 有碳水，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精算一下，
1: 对，他们有这个，咱们门诊也有这样的营养师可以给你算啊，因为一份肉就像二两肉吧，它其实是相当于7克的蛋白
0: 啊，二两肉就等于100克的肉是7克的蛋白质，
1: 它是按照这个蛋白份数来算的啊，它是给你比方一个鸡蛋一个牛奶都是7克，告诉你你今天中午吃2两肉啊，早上可以吃个鸡蛋啊，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牛奶、豆浆啊，这些豆制品，
1: 对，
0: 来。

0: 导致我体内的酸性增加呢？
1: 就我们人体呢，代谢都是产生了酸性物质，肾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排酸的。如果说肾脏不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酸中毒了
0: 啊。
1: 喝碱性水不适用于所有的人，要根据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其实喝白开水就可以了
0: 啊。喝白开水只要能保证它的代谢就可以了。
1: 对，除非说你真的是有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或者说尿酸水平高，对，那才需要用一些碱性的药物，
0: 也用碱性的药物去中和
1: 体
0: 内的这个酸的沉积。
1: 对对
0: 啊，
1: 让尿液不那么酸。
0: 那您看尿液酸是导致肾炎的一个原因吗？
1: 肾脏确实是用来排酸的。如果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呢，到最后代谢都要会产生酸能量和酸。
0: 而且甜的食物可能产生酸更多吗？
1: 对，就是对，如果说你吃的酸的东西特别多的话呢，超过了肾脏这个排泄或者代偿能力的话呢，可能体内会产生，可能我们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碱。
0: 这个酸并不是酸味的酸。
1: 不是的，会是一些有机酸。
0: 有机酸，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查到的哈，就哪些食物可能会是造成这个酸性物质的沉积的哈。那什么样的运动量，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我们肾脏的健康吗？
1: 咱们现在都在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吃，包括运动，包括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吃呢，现在都提倡这个低盐饮食，每天的盐就是氯化钠的摄入量呢在5克以下。如果有高血压有水肿的时候呢，还要更严格，最好是在3克以下。现在呢，超市里都有这种，就是那种小勺上面
0: 盐勺，
1: 盐勺，对，可以根据这个，这是要一天的，不是一对的。
0: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些隐形盐，就比如你吃的很多重口味的咸菜，香肠，
1: 对对，
0: 那个很多高盐的食品哈，要注意。而且这些食品上往往并没有明确的钠含量的标注哈。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可以把它当个盐用哈，
1: 是
0: 非常咸了。
1: 第二个就是，如果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要是低蛋白饮食，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最好选用这种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就是动物蛋白，是优质蛋白。它们呢，在体内可以给提供必需的氨基酸，必需的氨基酸能够合成我们体内需要的蛋白质。
0: 那植物蛋白不也号称是很优秀的、有功能的？
1: 植物蛋白呢，植物蛋白分很多种，豆类的植物蛋白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啊。
1: 其实所有的食物里边都含有蛋白的，只是含量多少的问题。有一些植物的蛋白呢，它蛋白呢不太容易分解，它提供不了优质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不能被身体利用。
0: 好的，所以可以优先选择优质的蛋白哈，或者是白肉类哈。
1: 对，肉类、蛋奶这一类的。
0: 那在运动上怎么来选择呢？
1: 就目前来讲呢，运动做出来的盐。

复课近日开设了脱发头皮微针治疗，但是微针治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优势何在？明天呢，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邢小静跟您讲讲治疗脱发新选择。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发了您的问题。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继续收听到的是城市副中心新闻。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

0: 视广播附中新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

0: 还能送货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越千年。

0: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西段开通满月，客流增1.5倍，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迎暑运高峰。北京通州站构建全龄友好城市休闲空间。红色经典绽放盛夏北京舞台。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新增非机动停车位24.3万个。北京六部门联手整顿人力资源市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月。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市郊铁路北京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站至良乡段7月1号开通运营，如今已经满月，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依托暑运出行高峰，该线客流量显著提升，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新选择。一个月以来，西站日均服务乘坐该市郊铁路的通勤旅客达到2900余人次，比投运前增加了1倍。为给乘坐市郊列车的通勤旅客带来更为舒适便捷的服务体验，北京西站推出多项立体化服务举措。正值盛夏酷暑，京杭大运河畔的北京通州站跳出传统交通枢纽只候车无休闲的刻板印象，依托地下枢纽天然清凉优势，融合运河有戏公益惠民演出，构建可纳凉、可观演、可休憩、全龄适配的城市会客厅，让往来旅客、周边居民在此邂逅清凉与文艺，感受人文温情底色。日前，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2026遇见运河国际研学游正式启幕，多国国际留学生参与本次活动，以青年交流推动中外文明互鉴，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走向世界。运河游船国风雅集、大光楼实景研学、唐人坊非

0: 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刚刚过去的周末正值八一建军节，多部红色题材作品密集亮相北京舞台，掀起观演热潮。从几十年来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到以当代思维赋能红色作品的创作传播，演艺之都今夏的这抹红色格外耀眼动人。首演六十多年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长演不衰，深入人心。今年又迎来新一批观众。国家京剧院轮番上演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前者剧情巧思妙构，

0: 实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2: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3: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4: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102.5
6: 教育面对面。

夏天，北京科学中心推出超千场暑期公益科普活动，全市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场景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在中关村学区，孩子们用紫甘蓝榨汁调出变色的魔法药水，围在零下196度的液氮冰淇淋旁边，追问这白烟到底是什么。还有上千人在线上跟着科学家答完题，又追着问了更多新问题。这些都是孩子们和科学相遇的真实瞬间，没有竞赛名次，也不设证书激励，但好奇心

的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和20个专业类。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15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瞄准高技能的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

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有条件的将未成年人刑事

0: 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这个夏天，北京科学中心推出超千场暑期公益科普活动，全市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场景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在中关村学区，孩子们用紫甘蓝榨汁调出变色的魔法药水，围在零下196度的液氮冰淇淋旁边，追问这白烟到底是什么。还有上千人在线上跟着科学家答完题，又追着问了更多新问题。这些都是孩子们和科学相遇的真实瞬间，没有竞赛名次，也不设证书激励，但好奇心就这么一点点长出来了。在这里，科学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研究，而是触手可及的成长陪伴。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将跟随中关村学区主任和中国科学院科普专家的脚步，一起看看当科普资源如此丰富的当下，如何让每一次体验既跳出证书式打卡，也留得住那份纯粹的好奇。
3: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同学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小月。在刚才的片花里呢，我们已经听到了紫甘蓝变色、液氮冒白烟，比如还有线上答题这种追着不停问的那些非常生动的瞬间哈，能够感受到这些没有竞赛名次，也不靠证书来激励，但是孩子们的好奇心正在这些活动中以最自然的方式生长出来。那这个夏天呢，其实北京科学中心也已经推出了超千场，准确来说是1175场暑期公益科普活动。那中关

就跟学校的老师说，我这个讲座呢，必须得你们在五年级，第二学期学完草船借箭这门这个课以后，我来给孩子们来讲。因为在五年级的第二学期，语文是要讲草船借箭的啊。

0: 少年儿童携家长共同来参与活动，从学区起步，到现在自发参与的学生呢遍布了天津、内蒙古、广东、湖北、黑龙江等等32个省份，六年下来呢也是参与者累计超过了3万人次。那像2020年刚上线那时候呢，我们只设计了答题闯关，没有设置领证的环节。后来呢，我们就结合孩子的需求以及科普讲座的特点，逐年进行更新迭代。从最开始每天播放一期的科普视频，到加入驻场科学家一对一的问答。
1: 这一对一怎么做到啊？就是通过线上
0: 是通过后台的邮箱留言
1: 哦，所以说科学家会针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给他录制视频来解答。
0: 是的，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就是2024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古生物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给我们讲达尔文的讨厌之谜。这位史公乐老师，他讲完之后呢，有一位一年级的小女生，她就根据专家讲的这个讲的内容啊，她就还原了一下最早的花儿。他的那个样态，他就绘画了一个，用他智能画笔画了一幅画，然后就发到这个后台。那么史老师看到这幅画以后非常欣喜，因为他的画呢非常契合史老师讲的内容，然后史老师就专门将 3D 打印的这个植物复原的原型托同事从南京带到了北京，送给了这位小同学，还附上了视频的寄语，鼓励他和所有热爱科学的小朋友要永远保持

0: 远方的人群都与我有关。
1: 对。
0: 然后您看到了那个孩子的留言，我估计您就算第二天让您加班再讲几场也特别愿意哈。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也想问问在学区这块哈，当时是怎么想到会有联动那么多个省还有自治区一起来做这个科普这件事儿的？
2: 因为呢，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像格致校园呢，它是我们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导支持之下，联动了中国科普博览以及周边各个院所，很多科学家都参与其中。那么我们精心打磨的每一期科学家演讲都是。就是科学家20分钟台上的演讲，其实背后是一个多月的精心打磨。科学家呢，他有非常丰富的专业术语和专业常识，那怎么能把这些专业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孩子们？那实际上呢，专家在这过程中是经过了反复的试讲和打磨的，他们要将知识点化为故事，将那些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画面，然后这些工作呢，我们其实是格致校园是把这些科学家演讲带到学校去，走进我们中关村学区的十几所中小学。那这些资源如果仅仅止步于校园，我们觉得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以我们把这些视频又进行拆分，变成20分钟的小视频之后呢，在科学小达人的栏目当中进行线上的公益宣讲。对，然后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呢，我们最开始是和海淀教委的公众号一起来联动，所以在我们海淀区就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那在传播过程中，其他省市地区包括我们学区和学校的友好学校都参与进来，因为完全是线上公益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呢就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参与其中。而且我们学区后来也是回应那个小朋友说的有没有证书啊，我们最开始是给他们发了线下参与的凭证，同时还把我们学区科普活动当中的一些文创也发给他们，鼓励他们积极参与。那到2026年的寒假的时候，我们统计就是真的是后台有770个作品都在后台留存，然后科学家们看了这些之后进行了非常精心的指导和专业的回复，孩子们也感到特别有收获。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科普活动呢是汇集到我们学区以及海淀。

0: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来讲，说讲到了中关村的学校啊，然后用户1528说点赞科普工作者培养了青少年的兴趣爱好，然后还有我们来看用户32229说暑期科普可以来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陈明迪也分享说很棒啊，科普回归好奇心本位才是。同时你也可以在听天 FM 上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第一次去科学馆是什么时候，也欢迎您留言分享啊。向阳而生说，哎呀，我第一次去是几十年前了啊，去的是崇文科技馆啊，还有说这真是一个暑期的科普新体验哈。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想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有问题想请教，尤其是关于科普的问题哈，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还有我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以及教育面对面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上提问都可以。好，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精彩继续。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

0: 个夏天，北京科学中心推出超千场暑期公益科普活动，全市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场景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在中关村学区，孩子们用紫甘蓝榨汁调出变色的魔法药水，围在零下196度的液氮冰淇淋旁边，追问这白烟到底是什么。还有上千人在线上跟着科学家答完题，又追着问了更多新问题。这些都是孩子们和科学相遇的真实瞬间，没有竞赛名次，也不设证书激励，但好奇心就这么一点点长出来了。在这里，科学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研究，而是触手可及的成长陪伴。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将跟随中关村学区主任和中国科学院科普专家的脚步，一起看看当科普资源如此丰富的当下，如何让每一次体验既跳出证书式打卡，也留得住那份纯粹的好奇。
1: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卢小月。
1: 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呢，与您共同来关注科普活动哈，来如何看看如何守护孩子的好奇心，持续来关注啊。刚刚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有不少的家长来留言，来关注到了，说你们刚刚说的这个科普活动很有意思啊，还有说这个就是各类的吧，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参与，想了解科普活动，想让孩子这个假期或者哪怕开学吧，想来参与当中，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和方法，或者说有哪些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请二位老师跟推荐一下吧。
2: 好的，我先说。
1: 哎，您分享。
2: 可以请大家呢关注智享中关村学区的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里边呢都有科学小达人的活动的推广，然后包括盛夏物语，我们盛夏物语呢第一期，今年的第一期结束了，然后第二期呢将在8月份开展。那么线下呢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当然名额非常有限啊，但是也可以看

有一个公众开放日，那在北京市有几十家这个研究机构，那每年的五月份呢都会在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这是面向所有人，只要在提前在网上预约就可以。这是一个活动。另外呢，每年呢我们在九月份和十一月也会有相关的公众开放日的活动。

0: 鱼啊、小虫子呀、啊、感兴趣，哎，那你就得把它专门的引到这边去，你带到它去动物博物馆。动物博物馆里面有整个一层楼，整个一层全是关于蝴蝶啊、蛾子呀、啊、小甲虫啊这种。然后或者对鸟感兴趣，那整个一层呢全都是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鸟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你得针对它的好奇心和它的兴趣，然后呢想方设法的把它放大。如果就是你跟它的给它找的科技活动跟它的兴趣不匹配，那最终呢可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呢，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你要更多的观察和了解你们家的孩子。那有些孩子呢天生呢他就喜欢星空，那我、坦白来说我们家孩子天生对星空就兴趣不高、我怎么教我他都起不到达不到我的效果，那我就果断的放弃了天文这个领域，然后带他呢去了解植物了解动物，我觉得效果还更好一些。
1: 所以从您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是要抓住孩子的兴趣，另外一个就是要因地制宜，看看您离哪更近。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公众开放日啊，包括那个公众开放日应该是免费的，也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开放日，对吧？
0: 对。
1: 那您说的，比如说这种古脊椎啊，或者说这种植物园，它是免费的吗？
0: 是要收费的，但是呢这个价格绝对是比任何你去参加那些迪士尼啊等等比这个要便宜多了多了去了，
1: 而且收获更多哈。那其实现在也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估计您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科普活动要么就太浅，就是为了让孩子，尤其是年龄小的一些

不是说经常有这个格致的活动，也不是经常有盛夏物语或者说科学小达人的活动，那在家里孩子们可以怎样和家长来开展一些侧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然后让他们体验这种过程的一些科普

0: 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了，这样过程呢，就跟他一块来讨论启发他。我还在问他，我说你要是今天发烧了，那你觉得给你那个温度计和我们家那挂的那个表上面那个温度计是一样的吗？他说一样。我说不一样，你看我们家温度计呢，这种叫做酒精温度计，它是红的，里面是酒精。我说它为什么是红的呢？因为它如果是纯酒精的话，你又肉眼看不见，所以它加了染色。他说哦，加了染色。我说如果呢这个温度降低呢，它就会降下来。那如果你去医院里面呢，给你夹一个温度计，终于呢测出你的温度，拿出来了，温度一降低，你那个掉下来怎么办？
1: 嗯，
0: 我说这个结构设计就不一样。哎，他就开始想啊，我们就说哎，热胀冷缩是什么样的？然后说哎，我们坐火车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那咔嗒咔嗒声？我这里面有个缝子，就是专门的给热胀冷缩的。我说你高铁可不一样，高铁你是不是听不见咔嗒咔嗒声啊？哎，这个该怎么弄呢？就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对话、交流，我觉得就可以把孩子的这种好奇心和你希望他了解的东西呢，慢慢的了解起来。
1: 是，
0: 对我来说呢，他学到什么太多的东西，也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美好的亲子时刻。他愿意跟你说话，跟你交流，因为很快他就要进入到青春期了。
2: 对。
0: 然后他可能就跟家长共同语言慢慢开始少起来了，所以在这样青春期之前那样的岁月，或者他以后要上学了，离你很远了，这样的岁月其实呢很难得。暑期呢，所有的家长，我觉得首先把初心回归到和孩子的亲子时刻，然后呢，再在这个亲子时刻里面呢，通过这种对话呀、交流呢，给他一些启发，给他一些思考，这样呢，会把科学就汇入你的生活中去了。
2: 说太好了，刚才，我觉得听这个就
1: 占了直播，
2: 就像是一。

三点呢，就是要看淡结果，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追我是不是有证书啊什么的，其实孩子的收获不在那个证书，

提升了自己的知识，甚至还有几次无意之间发现这个题目上的题是自己正好去过的，然后正好给了他一个更多的正向激励。我觉得这就是圣人，也不是一开始

0: 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来关注科普哈，什么样的科普才算我们说打引号真正的成功，同时如何来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
1: 嗯，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哈，到了暑假因为可能自身工作也比较忙吧，但是又发现了网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科普短视频，哎，觉得科普短视频给孩子看一看其实也算是一种科普。
0: 我还转发过
1: 您觉得这种碎片化的一种消费哈，会不会算是真正的科普？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魏教授？
2: 我自己呢也做一些科普短视频，我也参与过科普中国的一些科普短视频的这个录制，我个人对科普短视频并不排斥，但是我要提醒家长的啊，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科普短视频里面最大的问题是良莠不分，也就是说同一个现象呢，那有些人就会解释出不同的东西出来，那如果让孩子直接看的话，孩子是缺乏这种能力的，他无法区分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大家你可以想想我们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各种神奇的或者神秘的现象，什么百慕大三角啊，什么这种，那就是现在的回头看的话，其实当年呢也有很多呢就是特别不靠谱的东西。那其实现在呢，孩子们看的这个科普短视频，也就相当于我们当年看的一样，也有很多良莠不分的。我虽然我不排斥它，但是我还是建议家长们要有所区分，有所选择，不要把科普短视频看作是培养你家孩子的兴趣，我就靠这个了，而更多的应该是把它看作一个出口。什么出口呢？就是你家孩子如果对某个兴趣感兴趣，他可以录个短视频向别人来介绍这个东西是什么，
1: 让就是他自己能讲出来，反而他就理解了，
2: 对，他更好的跟别人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阐述自己对某个事情的认知，作为一个和别人共享的一个出口会更好一些，这是一个建议。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呢对于某一个东西他特别有

面对面交流，听科学家讲座，然后动手在中国科学院的院所的实验室里边去做实验，然后还会回到学校结合他们科学课以及其他课程上学习的内容进行互动探究，

而对于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就可以跟他探讨一些全球变暖，我们人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该怎么应对。所以要分层次来讲，分层次来讲，那家长们也需要了解一些比如说如果真的上升到就是国家政策层面碳中和呀气候应对呀适应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呀，这些呢是家长也是需要去了解的，所以要分层次来讲不是每一个话题都适合。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

0: 沿途讲解员结合两岸风光，细致讲解北运和漕运历史与大光楼人文故事，让大家读懂千年运河文脉。近日，鲸鱼旧线与路易二路交叉口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正式开放通行。路口配套信号灯同步安装调试完毕，亮灯投入使用。这次改造将原有丁字路口升级为完整十字平交路口，补齐城市副中心北部路网短板，大幅改善北京五中通州分校师生及周边居民出行条件。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

0: 从源头缓解停车空间不足问题，蓝色港湾周边共增设了三处非机动车专用停车场，并实施分区分类停放，路侧停放区实现应化尽化。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办事处平安办科长刘元豪介绍，
1: 增加了很多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增设了停车棚，还有充电设施，包括换电柜。点位呢有三处，一个是蓝色港湾南门停车棚，还有一个是好运桥停车棚，还有一个是正在建设、即将投入3.8停车棚，在咱们蓝色港湾的东北角，总共面积大概是2500平米，充电桩831个左右，能同时容纳1600辆非机动车停放。
0: 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增供给、强治理、严执法等多种措施，加快推进全市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工作。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2: 今年以来啊，我们交通委呢发挥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累计呢新增了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其中呢新施划的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呢是17.6万个，通过开门进院呀、绿停融合等方式呢，增加了6.7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特别是通过一点一测145处的这个重点点位治理呢，像蓝色港湾这种重点商圈周边的潮汐式的停放乱象呢，也得到了有效的整治。
0: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坚持问题导向，巩固长效治理机制，强化宣传引导，联动城管执法、公安交管等多部门，加快清理废旧非机动车，加强对公共建筑配建停车设施不足单位的督办整改力度，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3: 2026年，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市委网。

门槛高的类别，覆盖了从支架介入治疗到心律失常干预等多个治疗领域。十家在京三甲医院共同承办的我是健康小达人健康主题科普活动，日前在中国科技馆儿童科学乐园展厅正

0: 科普活动，完整覆盖视力防护、应急急救、膳食营养、情绪心理、骨骼养成、口腔护齿、日常防病、心脏科普、免疫防护、中医药养生十大儿童成长核心健康领域，一站式解决家长关心的各类少儿健康难题。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小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本时段的天气情况。

0: 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加快建设林碳园区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到2030年力争建成20个市级林碳园区；
0: 天津 AI 产业链迎来算力爆发期，上半年天津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
1: 北京7月二手房网签量同比增长9.8%，比去年增长近10%。
0: 今天北京气温再次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温度接近39摄氏度。
1: 今年国庆假期安排出炉，假期车票预约已经开启。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产业发展方面的最新动向。北京市发改委日前就北京市加快建设零碳园区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北京形成建设零碳园区的技术体系、运营模式、政策标准和服务体系，力争建成20个左右市级零碳园区。
1: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建设内容、改革创新、支持政策、组织实施4部分，共16项任务措施。例如，在建设内容方面，北京市提出要构建零碳能源系统，同时北京鼓励园区布局发展战略性、基础性绿色产业，推进绿色产业招商，加强研炼、补炼、强炼发展，形成以绿治绿产业链体系，推动园区企业开展绿色低碳改造，打造工艺低碳、用能零碳、管理高效的零碳工厂。
0: 在支持政策方面，北京将加强资金支持，对列入建设名单的园区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给予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对符合建设内容要求的项目按照现行政策给予30%到50%的资金支持等。
1: 来关注天津。从天津市税务局的发票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天津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其中人工智能子链增长23.7%，

0: 球的爆发沿着产业链深度传导到了半导体领域。今年一到六月，天津市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7%，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18.5%，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业增长 39.4%，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长 17.9%， 呈现全线普涨态势。
1: 昨天，德龙钢铁产业集团入榜财富世界500强暨 ESG 环境社会治理报告发布会在天津举行，这是德龙钢铁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天津滨海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会上介绍，自2022年以来，德龙钢

0: 空间。
1: 那这家企业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企业方介绍，在他们批量供应的产品中，一克金属可以制成6000枚微型弹簧，极限制造能力更是达到了一克金属制造20000枚微型弹簧。在汽车刹车系统里，这类微型弹簧同时承担弹性回位与电信号传导功能，属于最高安全等级的安全件。天津的两条产线全部投产之后，将成为集团全球同品类中最先进的产线。
0: 来关注河北张家口 AI 能源。

0: 道非凡。在北戴河新区渔岛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的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举办的夏日狂欢泼水节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现场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NPC 角色互动，打完水仗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和可爱乖巧的海洋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1: 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

0: 文旅品牌，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内第一款尘肺易感基因芯片近日发布，芯片由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生命谷企业北京博奥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共同完成。这款产品

0: 新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

是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中华世纪坛，这里正在举行一个非常炫酷的展览——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到底有多好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华世纪坛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正在举行，3000平米展厅铺展出浩瀚宇宙场景，南广场1:1白地乙型战机、寒光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震撼矗立，室内5代飞行头盔、飞行器谱系、1:1成瘾战术机甲、猎系文明母舰次第呈现，真实陨石标本、4代科研工。

0: 神话中天人的边界，是神界和人间的分界线。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科幻故事里边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类走向太空，然后走向空天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当然呢，在故事里边它有很多守护战斗的桥段，所以说南天门计划它这个防线也是我们故事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1: 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主题展震撼来袭，展厅中让你一次性了解南天门计划中的所有装备，不光可以看到模型，每一个装备都有详细介绍，在不同时代研究战机的工作室也将呈现在我们面前，拿起电话你将获得更多信息。穿过这条隧道，我们即将登上战机，探寻有着危机生命的外太空，准备起飞，我们将去外太空巡航。不好，途中遇到偷袭，我方战机遇到外星球敌机的攻击，在鸾鸟

0: 器，大家能看到完整的这种时间线和动线。
1: 哎，那这次我们能看到的飞行器有多少呢？
2: 这次展览呢，我们准备了3个1:1的大型的模型，其中地面上呢，刚才严总介绍了，有2架飞行器，
1: 就在咱们那个世纪坛那广场，
2: 中华世纪坛的广场上，
1: 广场上哈，
2: 对，
1: 露天的那是吧？
2: 露天的这2架飞行器呢是。

0: 模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原先呢只是想还原一下老男孩的情怀啊，然后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叠那个纸飞机，这个纸飞机呢我们专门做过气动的这种设计，叠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哎，需要有十几个步骤。叠完以后呢，这个纸飞机是一架标准的白地那个形状，哎，我们按白地去设计的。然后空气动力学呢我们也进行了调整，这个纸飞机大家虽然制作过程稍微有点繁琐，大家叠完以后它飞的是又远又平。在现场我就说，很多男性的家长带着儿子闺女趴在地上认真的叠，那个情景啊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找回儿时的乐趣，叠纸飞机，而且这个纸飞机叠出来的这辆白地飞得又平又稳，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像阳光也说到了，说首次揭秘了这个南天门计划的内部的资料，说这个 IP 历时8年精心打磨，构筑了超50万字的宏大的现实世界观，形成了100多幅武器装备设计图，观众可以通过这个展览体验体会到我们的中国智慧，看到军工科技和东方哲学的完美融合。南天门这个计划呢，这些科幻迷们也感觉非常的这个过瘾哈，尤其是刚才其实几位说到了在南广场的1:1的白地的乙型战机，还有涂了专属涂层的寒光起降平台，他们在故事里头是负责什么任务呢？
2: 是这样啊，白地战机呢是我们这个科幻 IP 中一个明星机型，白地战机呢是我们科幻设定中的一个空天战机，就是说首先它可以在大气层内飞行，同时呢它也可以飞出卡门线。
1: 卡门线是什么线
2: 啊？就是我们航空和航天的边界，你这么理解就好了、哦、啊。

0: 鸾鸟、玄女、白帝、寒光，自带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意象。还有就是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运输机叫成军，从这个名字都能体现出中方美学的这个魅力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展览啊，实际上有三大战区。第一呢，就是这个鬣蜥文明的航天母舰。
1: 鬣是裂开的裂，缝隙的隙，
0: 鬣
1: 蜥文明。
0: 鬣蜥文明的航天母舰，它是这个我们想象中对人类深空威胁的具体载体，具象载体。第二件呢，是空中的鸾鸟空天载机平台的作战群，和地面装备搭配，形成了完整的战场格局。第三呢，就是我们展览最后有一个刚才说过了1:1的成影战术机甲，而且这是独一无二的战损版，从火星战斗回来的。哎，我希望大家到现场看一看啊。其实最有沉浸感的呢，还是我们重磅推出的火星大战。我们用声光电 mapping 的这种技术呢，观众站在现场，头顶就是火星景观，陨石、火星、小行星带，周围呢是战场氛围，鬣蜥文明的航天母舰，我们的鸾鸟进行空中对战，大家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亲身成为一个深空防御战的见证人，在现场直观感受到我们那个战争的震撼，还有人类守护家园的坚定力量。这个空天的这种声光电的模拟一体化战争，大家要到现场体会。
1: 那么到底这个展览怎么玩，我们也来听听达人们怎么说。
2: 南天门计划到底该怎么玩，开展时间从7月8日一直到10月11日，就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第一步，走进故事中，检票后从第一层进入展区，就能直接看到旁边五顶不同时代的头盔与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一眼看懂守门人在构筑深空防线时不断完善的进程。之后领取专属的新一代守护者候选编号，才算真正进入到展览当中。第二步，看传承与试炼，路过硅基生命体，了解不同的生命形态后，跟随展区动

0: 假到真实，陨石标本，从百年科研传承到少年航天启蒙，科幻想象从来不是凭空的幻想，而是扎根在中国航天一步步前行的现实之上。从探月探火到天宫筑梦，一代代航天人攻坚克难，才让仰望星空的理想慢慢落地。这场展览搭建起现实与未来的桥梁，也让我们看见科学与想象共生，传承与热爱同行。星空探索永不止步，属于中国人的深空征途才刚刚启程，期待更多人怀揣好奇奔赴星海，传承航天精神。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有什么想和我们的朋友们说的吗？
1: 那个希望大家能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来走进展馆，体验科幻带来的魅力。同时呢，我们昨天呀刚上新了白帝战机的文创冰激凌。

0: 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

0: 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

0: 情况就是这样。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5: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4: 大家有没有回想起过去啊，我们一张白布，一台放映机，我们这种夏夜露天电影的记忆呢？这应该说是几代人非常柔软夏夜的记忆了。从前呢，我们就搬着小板凳啊，摇着蒲扇，邻里围坐，有晚风，然后有蟋蟀声，一方露天影幕装下了整个夏季的欢喜。这份藏在光影里的温暖，这几年又重新铺满了副中心的街巷河畔。
5: 今年副中心的露天电影又升级换新了，从运河滨水街区到各镇的夜市街巷，有数百个放映点位，灯火通明，观影不再是只是单纯的看片或者是幕布旁。现在的幕布旁啊，是有烟火市集，还有热闹的商圈，光影串联起了逛吃游一站式的夏夜新体验，
4: 把露天电影这种体验给我们拉回到运河边了，应该是很多朋友

0: 率消费新活力。今天的傅中森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说到露天电影，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您看，向日阳光说，我小时候就看那个小兵张嘎，这儿童的抗日故事片啊，嘎子机灵叛逆又勇敢，是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偶像。还有说看到过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呀，还有燕玲，她说特别怀念和小朋友幕前幕后跑来跑去看个究竟的样子。还有朋友看过少林寺，说是我国首部的武打片，想到了那个牧羊曲啊，传唱度特别高的一首曲子。还有 Zip 也说这两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搞过露天场呢。像7758说，现在的电影可能更丰富了，像你好李焕英到流浪地球这类新影片，再到熊出没这样的系列动画，夏夜吹着晚风围坐在一起看片的浪漫一直都没有改变啊。您看，其实我发现红色电影的记忆大家是最深刻的，另外就是近些年大家也说露天电影这种形式又回归了啊，唤起了大家的这种过去的故事，尤其是夏天的故事。想问问张泉主任啊，您看傅中兴一年一度的露天电影又在通州大

三位啊，我们电影放映点位的代表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有您刚才说的这人流量也比较大的，还有兼顾我们村落的这种村民生活的，我们永乐店镇，我们台湖镇，另外

0: 有应急疏导人员，来保障我们放映活动安全有序常态化的开展下来。
1: 您看刚才张璇提到他们那个是阶梯的，永乐店镇的那个我看到过，它是有个小舞台，
0: 对，
1: 所以它虽然也是大家那个小板凳坐在那，但它的电影屏幕比较高，所以基本上还不是看人头，大家稍微仰个脖子看一点，
0: 对，
1: 也是能看到的。

0: 前还有我们请的这个乐队演出，所以说我们这个大集人气非常足。附近呢还有东石公园可以逛吃逛玩，还有如果想看专业的特别专业的演出的话，也可以去就近去这个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玩累的话也可以住在唐大庄民宿。其实我们是把这个露天电影还有我们的一个消费场景弄成了这个全链条的吃喝玩乐逛的这么一个场景。
1: 这就是刚才张泉主任说的，我们希望把这个夜市经济和我们电影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融合，让大家有多种选择啊。这聊天室里0155说地道战小兵张嘎，我发现啊，现在说看过露天

0: 我都把那个黑白电影的那个记忆给唤起来了，
1: 我都听出是山东口音
0: 了。对对对，老王头老王头那个
1: 对，
0: 真的，这现在我们是不是放电影的时候也是新老片子这个交叉着放？
2: 对对对对，
0: 嗯，
2: 我们的影片啊都。

0: 对不对？
1: 肯定是非常非常丰富多彩。
0: 嗯，
1: 现在这活动呢，我们也在调整。嗯、
0: 是，真是晚风轻拂运河、啊、这一块荧幕盛满了几代人的夏野的温柔记忆。如今的副中心呢，有。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

0: 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坚守热爱、沉淀蜕变的一个真实历程。他从理工科工程师到全职作家，从无人问津的新人到全球知名的文坛巨匠，他的人生每一个转折点都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字风格和他的创作内核。
1: 刚才啊，洪九兄说的是他整体的人生以及他的创作。那下面呢，我们还是按阶段来捋一捋。我们先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我们看看在那样的一个烟火市井里，他是怎么埋下了观察人性的种子。这段时间呢，是1958年到1981年。1958年2月4日啊，东野圭吾啊出生在日本大阪府大阪市生野区。他的原生家庭啊平淡质朴，东野圭吾家里啊经营一个卖钟表、眼镜和贵金属等等这些事物的小店儿啊，他是他这个姐弟三人中最小的一个，可以说家里并没有浓厚的文学氛围，这让他的童年和绝大多数普通孩子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少年时期的东野圭吾呢，应该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成绩平平，也不爱读书，

0: 啊，这个我们也引进了啊，
1: 嗯，
0: 一举斩获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江户川乱步奖啊，是日本推理界的顶级新人奖项，这个含金量是极高的。只要能得这个奖，那就意味着正式的跻身于日本推理文坛了。放学后的这本书的成功啊，不仅让东野圭吾收获了文坛的认可，更让他下定决心打破安稳的这个人生轨迹。所以在获奖以后，他做出了一个在所有人看来十分冒险的决定，什么呢？就是辞去稳定的工程师工作，全职投身小说创作。在80年代的日本啊，放弃铁饭碗转行做作家是极其不被看好的选择。他身边的亲友啊纷纷的反对，但是东野圭吾呢笃定了自己的热爱，他就奔赴了未知的文坛赛道。这个事儿啊，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了，因为没有这次破釜沉舟式的转行，那也就没有日后啊，让全球全都知晓他的这么一位推理大师，只可能会有一个平凡的退休工程师了。
1: 哎
0: 哎，
1: 但如果您觉着就此人生就一帆风顺，那您就错了啊，他就要进入到沉寂的低谷期啊，所谓十年无人问津，
0: 嗯，
1: 沉淀蜕变。这个时间段就是1986年到1996年，
0: 十年，真是
1: 是吧？你想，27岁，
0: 嗯，
1: 很年轻啊，
0: 对，
1: 是不是获奖即巅峰啊？但是这个东野圭吾的文坛之路没有一帆风顺，
0: 是
1: 全职写作，也就是辞职。这十年啊，是他人生最煎熬、最沉默的一个低谷期，当然了。也是他重要的沉淀期，
0: 所以他真应该跟我们大刘学学。你看刘慈欣老师啊，是吧？人家得了奖之后，人家还在那儿干，
1: 那还在那儿干，
0: 就是
1: 好吧。1986年开始啊，他保持着高产的创作节奏，每年推出多部作品，但是大多都是销量惨淡，口碑平平，无人关注。他摆脱了上班族的这种枯燥，却陷入了写作不赚钱、名气打不开的一个困境。这十年里，可以说日本推理文坛是高手云集啊，传统本格推理占据主流。东野圭

0: 健身啊这本书诞生了。那这个作品就直接登顶日本推理最高荣誉，包揽了直木奖、本格推理大奖，实现了日本推理界叫三冠王啊，冠军的这冠哈，就这样的一个传奇成就。那这一刻呢，东野圭吾可以说正式从沉寂的新人蜕变成了日本推理文坛的顶级巨匠。
1: 哎，当然他的风格呢也是在不断的转变哈，风格转型的一个拐点呢，其实是在巅峰之后的东野圭吾再次突破了自我，完成了人生与创作的第二次风格转型。他不再执着于那种黑暗、压抑、沉重的人性剖析，开始呢创作温暖、治愈、充满希望的作品啊，就是从黑暗悬疑到温柔治愈。2012年，《解忧杂货店》问世了，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只会写悬疑黑暗故事的一个刻板印象。这里面啊，没有凶案，没有阴谋，也没有罪恶，只有陌生人的

宿命啊，非常的戳人啊。这部作品它的故事呢是开始于一桩离奇的凶杀案，大阪一栋废弃大楼内啊，中年当铺老板

0: 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哎，就这句台词可以说是道尽了两人一生的羁绊和遗憾。这本书之所以封神，就是因为它写透了原生家庭的伤害，命运的无奈，也写透了极致隐忍不求回报的守护。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蒙曼。
5: 我是钱文忠。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
8: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就在前一段时间呢，日本文坛最具影响力，也是被很多读者奉为青春文学启蒙的作家东野圭吾啊，因为结肠癌离世了，终年68岁啊。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

0: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常思和红酒在周一的时候为大家说说心里的事儿。暑期隔代

0: 因此有些老年朋友呢就慢慢的陷入了越带越累，越累越焦虑，越焦虑越想管的这么一个暑期带娃的内耗循环。所以想问问今天我们的两位老师，这个隔代带娃这种持续内耗，到底是带娃太累，还是我们这个心理模式出现了问题啊？肖院长，
1: 好，那个这个话题呢，现在是我觉得特别应景的一个话题啊。
0: 嗯，
1: 那个孩子们都放假，我刚才从坐地铁来的时候啊，过了这个天安门这一带的时候，看见大量的就是这个孙辈儿，还有有的有父母，有的没有父母，带着孩子就在这个天安门一带，就是这一条线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看到是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暑期带娃，不管是在家还是在路上行走中，都是暑期带娃的一个常态。那这个地方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就是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呢为什么是要谈到暑期，暑期是一个孩子从学校回到了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呢，他可能在孩子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上下学给接送一下，然后他有至少有七八个小时，甚至是十个小时，都属于自己的时间，在自己在调整。那么对于暑期来说呢，他要全身心，可能都要在这，至少要多出了这十个小时跟孩子在一起共处，甚至更长，像这种旅游啊等等，更长的时间在这里共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这种如果这个孩子好带，就是家里边的这个关系比较好，可能这个暑期带娃的问题不显得那么突出。但是这个家庭里边的内在关系本来就很微妙，我觉得不见得就紧张叫微妙。那么在这种浸泡在这样的一个

这补充啊，其实我在想呢，一个人啊，不管是在什么状态下去生存，他都会有紧张有松弛的时候。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他二十四小时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对他来说具有压力的一个情景之中，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先从这个情景中先出来一会儿。那么这出来一会儿，有真实的空间上的出来，也有这种心理想象中的出来，不管是哪一种的这种离开这个场景，可能对他来说都是最好的一种缓压的一个方式。人在这个处理痛苦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逃开痛苦源嘛。那这个痛苦源，如果他哪怕是今天像这个我刚才路上说的那个去旅游的途中，那么他可能父母带着孩子，那他出去他去看个演出啊，他去在边上去购个物呀，去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周围啊，对他来说都是暂时的从这个情景中离开了。那一旦是真实的，我觉得叫用心的离开，不是说人离开了心没离开。如果人离开了心没离开，那这个办法没用啊，一定是真的专注的处在那个离开的状态，哪怕是10分钟5分钟，对他来说也就认为自己在关照了自己5分钟。如果有这样的体验的话，那么在再次面对这种情境的

0: 气，有些人呢可能是闻香，是吧？有些人是聊天，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留给自己，别管再忙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当然，如果真的你自己能有一个，记忆方面的兴趣爱好，
1: 嗯，
0: 我觉得那就更好了，是吧？
1: 嗯，
0: 因为那个东西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还有一个作品在这里，那就更好了啊。
1: 画画画，
0: 对，画画画也行。刚才那个提到了心理层面，那从咱们这个具体的一个实操的层面，理事长杨理事长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个姥姥姥爷们尽量不要去做全能家长或者全能长辈啊。什么是全能长辈呢？什么都管，然后什么都说，然后一定要摒弃就是

0: 所有的时间全留给孩子。这个当时肖燕之前也提到了哈，要留住自己的那些独处的放松的松弛的时间啊，不能让孙辈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填满。你可以带着孙辈一块儿来去比如说户外锻炼呀，这个运动啊，跳舞啊，等等等等。我想有了这三点之后，第一个是关于不能做全能长辈，第二是带娃要边界，第三个叫丰富自己的情感寄托，那老年人就会更好的去面对隔代教育的部分。
1: 重要，很多老年朋友呢也明白今天我们所说的啊，如果过度的焦虑呢，肯定会对自己产生一个攻击，对身体都不好，心里也不好哈。但是呢，还会有顾虑啊，比方说我放宽心态了啊，我适当放手了，是不是就不负责任了呀？啊，某种角度上，某种意义上说不爱孙辈了，所以两。

0: 他就知道这个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也就认为就是这样的人，像我们家就不愿意让孩子把狗带回家来，
1: 嗯，
0: 那这个他不让他带，他也就知道了，不让他带狗回来，他就不带。这个都是我们在设定这种边界的时候，其实要勇敢的说出来。

0: 是否过劳过长，或者是替代他做了些什么没有让他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或者没有让他更好有人生的训练。所以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我想这个所谓的体面的退场我们才能走得更好，然后让这个家庭的氛围也能达到一个更好的快乐的轻松的氛围。
1: 听了两位老师的讲解啊，其实也非常的有感触哈。其实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呢，必定要行使自己的职责。刚才我也提到了，作为老人来讲呢，他可以负责吃喝拉撒睡，但是怎么去配合孩子能够很好的完成吃喝拉撒睡，一方面是有这种教育的职责，但是我觉得父母啊，不能总说教，你一出场就是让我学习写作业，孩子一定会抵触。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仅供参考吧。啊，长思红酒也非常感谢肖院长还有这个杨理事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落地的实操的来隔代带娃。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说说心理事就先到这里，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

0: 那你有一些对抗性表达的习惯吗？啊，你理解的对抗性表达是怎样的呢？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成。
1: 大家好。

0: 家庭的议题，所以他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的这个反抗，然后是有这个成长性的原因的。对，当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越成熟的人就不要越反抗嘛。对，这是第一类，
1: 成熟的人会克制对抗性表达哈。但是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当你从一个青少年走向青春期的时候哈，他的对抗性表达可能正是他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0: 过程。对，一个开始要成熟的信号。可能慢慢的他会伴随着他的真正人格的独立，他就不会再介意说是不是我就完全不能听父母的话，对吧？他会知道哦，父母的话有些我能接受，但是我接受并不意味着我又被你所侵蚀，又被你所
1: 掌控了。
0: 对，当我们真正独立的时候是这样的，反而是越不成熟越稚嫩，我们才会越在意别人来控制我们，我们才会更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
1: 对，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就是感情好，但是不喜欢，就是因为他经常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就他会批判，就我跟他说什么不对，跟你说不是这样的，那可不是，然后
1: 永远要站在你的对立面，
0: 对他，我觉得他作为朋友，他也不是想站在我的对立面，他就是想，就是也是存在感。就是他也是通过评判，然后我感觉他是希望获得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显露崭露
1: 出类拔萃，
0: 对，出类拔萃。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内在其实对自己要求的很严格，所以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就会批判身边的一切人。对，就因为他也会严格的要求说，啊，你这儿不行，你那儿不行，这样可不对啊。
1: 一个完美主义者的，
0: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确实不太喜欢跟他聊天儿，然后但又承认他的优点。然后第三位就是我前两天反思我自己的，就因为我跟我闺蜜一起，我们俩出差嘛，我最近确实很爱研究 MBTI 啊。然后在第三个维度里，我是一个 T 人，就是我的决策是逻辑，就是我要合逻辑，我会思考这过程中道理。然后呢，他呢是一个特别 F， 就是感性的人，他很

0: 好像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担忧。后来的这个专业上的选择呀，就业呀，谈恋爱呀，都没有听父母的啊，自己的任性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到人过四十啊，不惑了，又跟父母在一起，有一些共同生活的场景呢，还会有些小摩擦啊，但是这个时候的成熟可能就会能够在有一定边界的这个基础上啊，看到说你不需要去跟父母用一种对抗性的来冲突性的来表达了。
1: 对，是的，就有的时候为了就是证明说我跟父母之间是有边界的，为了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啊，为了证明你们说我的那些是不对的，
1: 对，然后去比如说跟父母说不好听的话呀，然后或者去总之通过任何的冲突争吵然后来展示这种拉开距离，其实反而说明内在你是不分化的，就是我们专业的词叫未分化。
0: 未分化，
1: 对，就是因为你的情绪然后呢是根据就是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来去影响的，而且有很严重的影响，甚至会让你产生失控的状态，对，就会很在意。
0: 哎，所以你看，是不是我其实我们越是跟亲近的人，越是跟家人，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爆发。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她七十多岁了，她跟她丈夫呢共同生活，她丈夫经常会有情绪上的大爆发，摔过手机啊。年轻的时候，她也离家出走过啊。她丈夫以前在单位里，现在对于很多朋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但是跟妻子之间，他们夫妻之间的交流会有各种隔阂，或者是她丈夫认为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尊重，被伤害了面子。

0: 自己过度的对抗性。
1: 对，就是像我那会儿讲课我就会说，如果你有一个领导经常数了你，或者有一个同事经常贬低你，然后经常否定你，那有一种理解是，就是他很害怕你比他强，就是他需要通过这样的踩压，然后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还很稳固。对，
0: 然后他会让你，有句话叫这个职场 PUA 哈，就是让你会自我怀疑啊，否定自己的价值，然后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对这个人的仰视服从。
1: 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也是换一个角度去说，就是他也是其实也是在用一种非常稚嫩的方式去呵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就是因为还是那句话，就如果我足够爱自己，或者我足够有自信，我的自尊心自尊足够的话，那我是不在意你骂了我一句，或者说我也不在意你说哎这个地方我做的不好，我也不在意说你说我的屋子很乱，我就接受这一点。
0: 我怕的打脸啊，别人打我自己打哈，
1: 对，
0: 比如说我会很快的推翻我之前的决策，
1: 就是因为你说出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但不是我这个人整个的问题，它只是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而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解决它，我也可以不解决它。对，所以其实
0: 而并不意味着这是对我的否定，我这个人的否定。
1: 对，所以呢，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内心不够坚定，不成熟度不够高的时候，那他就会用一些这种比如说批评啊、对抗啊、指责呀、就是拒绝的方式，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说不就是一种攻击。对吧，就是你邀请我说哎那个明天我们一起吃饭吧，不好意思，就虽然我是会婉

0: 哦，现在是不是在职场当中，那我要怎么去实现我的工作的目标，我需要变成一个识别我们对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
0: 对，所以成熟的人也更灵活，
1: 对啊，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更灵活的更成熟的状态，那么你可以不是一味的去锋芒毕露的表达，
0: 对
1: 啊，这个不是一个要分出输赢胜负的，
0: 哎，
1: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中，
0: 对
1: 啊，这时候的胜负有什么意义呢，
0: 对，
1: 对吧，所以如果是你想要一个真正的沟通，啊，而不是沟而不通啊，而是要通过沟通去跟对方形成一个连接或者是信息上的交换，
0: 对
1: 啊，那么就要把一个表达的方式学会克制这种对抗性哈，
0: 是，就好像我们说谈恋爱的时候，你说咱俩吵架，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我直播

0: 开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

0: 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笑>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畅销在听听 FM
2: 独家播出。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打开听听
1: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畅销。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4: 注意天气变化。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想要坚定地做自己。 温柔的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倾听、沉静、放松、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懂心里，更懂你。
5: 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私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克制对抗性表达。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生活中，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说一句，对方顶十句，不管聊什么都要争个对错。 生活中很多人习惯说话带着锋芒，沟通总想分出高低，辨出输赢，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在沟通中带着胜负欲，可能会失去与对方的连接。如何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遇到杠精又该如何对待？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跟您一起聊聊。
3: 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5: 那我们说哈，语言是一座桥，而不是一堵墙哈。但是你看，我们也鼓。

0: 但如果就比如说我这个度太过了，什么情景下都在探讨它的逻辑性、合理性、知识性，那这个天聊的就挺冷冰冰的。谈话的时候需要分场景，就是情境，就是你们此时此刻这个谈话是在一个什么情境当中发生的，它可能决定了这个谈话背后的目标。比如说如果谈话是为了沟通感情，或者彼此了解，那可能就这个过程中就无论对错，你就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好。然后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发表观点切记不要说，为什么说那些人是习惯性的否定呢？就是啊，我不是这么想的，你说那这可不对。那你可以做什么，就是自己首先自己思考一下，你接下来可能要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表达你不认同，还是为了表达说我就是要告诉你你错了。
1: 真实的生活是在一个复杂状况下需要有一些系统化思考的。
0: 是的，
1: 而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化的对错的问题。
0: 对，然后当然这个时候那你就会想，那我现在如果我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啊，就现在就要听我的，那我对抗这个否定是基于我的权利诉求，还是基于我的位置。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决策的时候，给我们提供意见的人未必和我们站在的视角是一样的，也许我背后有更多的考虑，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做出一些否定你的行为或者否定你的言语，但是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
1: 对。说想问题的时候呢，要提升三个段位啊，要去站在更高的层级上去想想这个系统
0: 是的
1: 总体来说是怎样的，然后你具体的去表达的时候呢，目的是传递信息啊，而不是碾压，而不是一种自我保护哈。
0: 对，
1: 好的。所以真正成熟的人可能是戒掉了一些本能性的反驳哈，争胜欲啊，而是共情为沟通的目的。
0: 对，所以其实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这个成熟之后可能会更减少这种攻击性的语言。那其实成熟这个事儿吧，刚才我们说的只是可能话是可能只是方法或者你锻炼的技巧，但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这个人你的人格是否趋于独立、趋于成熟、趋于完善。那这个时候也许也并不仅仅需要的是你在沟通场景中去实践，对，可能更多的是你自己的自我的修炼啊，你自己的一些多参与一些活动，或者多经过一些内在的洞察和思考，然后去探索自己说，我的每一句想法背后隐含的我的情感是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时不时的反思洞察一下自己是很必要的。
1: 其实我有时候反思起来，当你能够坦然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反驳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一个更强大或者是更成熟的心理状态，你才能正视别人给你指出的那个问题。
0: 对，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我一个盲区，是我没想过的事儿，我就会觉得好兴奋啊。对，然后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比如说他污蔑我了或者歪曲我了，然后以前我会委屈的难受哭好几天，就很难受很堵的慌，然后现在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就是我
1: 那是他的认识，
0: 对，就是你的认知，可能你的认知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些就机缘巧合下的境遇吧。书上看到一种方法，就是如果因为一件事情讨厌你的人，那你更要做一件对他来讲很好的事儿，然后这样的话他会加倍去改变对你的看法。对，
1: 他会重新调整自己对你的认识。
0: 是的是的，因为他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
1: 观念。
0: 对，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样是节省我们的认知资源的，对吧？
0: 对，
1: 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划分成对错啊、胜负，这样我们可能可以在认知资源上相对来说节约一些。
0: 就是我觉得幼稚是什么，幼稚是初中的时候，就是你会因为一两句的口角，然后跟同学就觉得就好像 假装看不见，
1: 翻船了，
0: 不理他、嗯。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今天我跟你绝交了，嗯、明天我又跟你和好了，就是这种非黑即白的。嗯、但我觉得成熟的成年人的世界里，嗯，
1: 灰度的管理，
0: 对、嗯，尤其是像这种职场上认识的朋友，就是你是知道你的目标是我们要把工作做好，不管是我们店的运营。嗯

0: 还是他对商场的运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在立场上的不同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后面就每天都对着干，你说什么我就不做什么，那其实对这个就是双输的事情，而不是双赢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反抗的原因是什么。
1: 所以我们会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上的改变来看到一个人逐渐的成熟，对吧？
0: 对，就是对，我觉得是从对于不同的关系的处理上，对，就是你怎么界定？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是非黑即白的，好人坏人，敌人朋友。那你到了长大之后，就是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没有什么敌人，
1: 绝对的敌人，
0: 对吧？
1: 对，
0: 因为大家都是工作，就是可能有会你会开始区分，对，你是立场不同，
1: 对，
0: 还是观点不同，还是就是比如说你有某一方面的品行我真的看不上，对，我觉得成熟的人是会分很多的，就是颗粒度，我们之前提过这个词嘛，就是颗粒度会更细的。
1: 成熟的人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会示弱，我不需要在人前逞强来证明自己，
0: 我不需要样样都好，
1: 我不需要样样都好，我可以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以一个比较低的姿态，来跟你实现一个更好的沟通，对他人表达尊重，
0: 是的，
1: 可以跟对方有一个更高效的沟通，或者是甚至是达成合作，
0: 对。
1: 但是人是渴望被尊重的，可能有时候逞口舌之快也是一种自己去获得资源的方式。
0: 我觉得人渴望被尊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人最基础的自尊是一种心理能力嘛，就这个自尊一定是自己给的，就是自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认为我有多重要，我对自己的尊重看重，那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可能所有人都朝我扔臭鸡。

0: 对，所以，对，所以说，其实本质上的自尊是自己给的。那所以我们说，自尊心强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自尊不稳定的时候，可能你还是很需要别人对于你价值感的认同。
1: 嗯嗯，
0: 对，其实这个是往往我们说自尊。这个发展的时候从3岁就开始了，就或者说更早0到1岁就已经奠定基础，然后3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展现出他的这个高自尊低自尊对自尊的渴望，其实就是我要参与到很多的家庭的对话当中。
1: 嗯，
0: 然后这其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是很幼稚的，但如果你长大了之后还需要说我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我需要通过你们对我卑躬屈膝来表达我、
1: 嗯、
0: 来证明我的地位价值、
1: 嗯、
0: 那这不就是幼稚的表现吗？
1: 啊、嗯、那我们去构建一个更成熟的沟通的是有一些方法的、
0: 嗯、
1: 啊，咱们刚才说了即兴表达里的Yes, and, 哎，认可对方、
0: 嗯、
1: 啊、
0: 嗯，
1: 理解对方的表达、
0: 嗯，
1: 然后你再去说你想要实现的沟通。
0: 对，还有就是分清楚你们当时谈话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根据不同的情景去改变你谈话的目标，
1: 嗯、
0: 对吧？是工作的，还是私人的，还是什么的？
1: 对，嗯、有的时候我们。嗯，没假硬吵，
0: 嗯
1: 啊，或者是，哎，自己觉得去办过什么事儿的时候、
0: 嗯，
1: 对方的那个态度不好，
0: 嗯、
1: 结果就刚起来了、
0: 嗯，
1: 然后自己要办那个事儿也没办，
0: 对、
1: 嗯、啊，
0: 是的，
1: 实际上你为了要解决你的那个问题啊，那么你的态度示弱一点哈。
0: 嗯

0: 他当时一怒之下又带着孩子走了，
1: 嗯，
0: 结果就是课也没上，嗯，这个路上的功夫也都搭上了，那个课时费也耽误了，
1: 嗯。
0: 他在质疑或者责怪那个老师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可能也是他的自尊心过度的解读了那个老师当时的状态，是吗？
1: 这件事情啊，首先我没有身临其境，
0: 嗯，
1: 但是光听你这么说呢，也许我的观点是要我也可能走，哎，
0: 嗯，
1: 就是因为可能我对于老师有一个

0: 上，那我可能就也走了。如果的孩子说啊、那个妈妈我很喜欢上课，上书法课我想上，那我会很开心、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书法、而去，等于相当于他没有被其他人所影响、他也有可能是说老师说这个话也是偶然，他还是很喜欢这个老师、对，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脑子里想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对，
1: 你这个决策的思考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理性的然后更全局的角度来判断、而且是更尊重孩子啊、就是一个真正要去上课的人的意见、孩子的意见啊、就是我们在遭遇了一个对抗性的表达，因为这位听友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这个老师对他的你怎么迟到了、这个他看成了一种对抗性的啊、表达或者是否定哈、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成熟的心态去来做全方位的思考、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提我特别爱提那个词叫情绪颗粒度，就是当你

0: 老师对你的否定，你的理解，就是你对于这个生气情绪的理解是什么？也许有的人就会觉得你一定是个兴趣班，我是交了钱来的，你为什么要对我这种态度？
1: 所以我就应该用一种绝尝而去的态度来实现我的
0: 对抗。然后反过来还得投诉你呢，对，然后还是说你就是冤枉我了，我其实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1: 我很委屈。
0: 对，然后但是我面对委屈的方法就是，那大不了我走，我感觉我以为这样对你是更大的功。攻击，因为我转身离开了，但实际上这种攻击有效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一切
1: 是攻击了别人还是损失了自己？
0: 是的，就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觉得当时你做了什么，我都觉得都是 OK 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件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反应，那你要探索一下自己，这个是说我们应对的方式。对，我们可以坐下来想一想，哎，我怎么这么生气呢？然后当就是我是不是曾经经历了什么，这个老师说的话对我意味着什么，然后当时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应对方式。
1: 你这个说的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境，我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对待，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成熟度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是它可能唤醒了你既往的记忆，
0: 是的，
1: 你曾经受的伤害，或者是你一些固有的去处理这些状态的模式。如果你能有一个反思的话，你才有可能觉察，你才可能去走出来，或者是拓展，
0: 才可能更成熟。对，因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能确实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对，而这个也不责怪任何人，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情绪上头了，我们也顾不上其他的。但是这种情绪上头的原因，我认为是需要，就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它非常有助于自己的成长。
1: 时候就不叫反刍，叫复盘。
0: 哎，迭代自己，
1: 迭代自己。通过一些重要的事件，通过一些你对待那个对抗的方式哈，然后可以去实现一个让自己更加成熟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哈。所以没有人是上来就成熟的。
0: 当然，
1: 对吧？即便是哎，我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来了，哎呀，我当然了，我们想回想以前，可能都想哎，自己 too young too native 啊，正是这样才说明我们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0: 对，我觉得人我还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完全成熟的状态。我觉得那样也，我们说人是从零到一，就是从跟父母完全的融合，就我们完全依赖妈妈，然后到完全成为独立的个体。但你说每个人就完全独立吗？完全独立就意味着他跟妈妈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就你就感觉你就离开这个人了，就好像又是一种过犹不及的状态。所以成熟也是，你说我们成熟，那是不是就不允许自己心里还有个小公主、小女孩？
1: 哎，那如果我们遭遇了一个对方是个杠精啊，他有特别多这个对抗性、攻击性的表达，不管是个孩子还是一个仍然有这样表达习惯的成年人，那我怎么能让他放下这个语言的攻击呢？
0: 那这不就说到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好像想在控制对方吧，觉得在我对这个话题的意见，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不就是杠精吗？就是我们身边对他的评价都是否定一切，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看关系。包括在他否定一切的过程中，我是认可他的智慧，他的部分的观点的。
1: 如果纯是为了表达而表达，
0: 对
1: 啊，那你可以表达出跟我不同的观点。
0: 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看我们乐意不乐意。就是什么叫乐意不乐意呢？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杠精，跟我又没什么深的交情，然后那我就会选择我也不需要教育你，
1: 对
0: 我不听就好了，我离开就好了，对，我跟你减少接触就好了。然后那如果说这个人是我的孩子，那我就要先理解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动机是什么。就像我们提到的，他可能是青春期就愿意跟我杠，那我可能就会在接纳包容的基础上也跟他杠一杠。就是

0: 内在的自我受到威胁的时候，个体会下意识的启动自我保护。那对抗性表达的人，他在保护什么呢？实际上看起来他在说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是在保护那个内心深处害怕被否定的自己。他可能觉得，如果你都对，我认同了你，那是不是证明，我不如你，我是错的，我的自我价值就很低了。所以说，自我价值感越不稳定的人，越不成熟的人，就越容易把别人跟你的不同意见体验为人身攻击。所以呢，他们会用言语的攻击来去补偿内在的脆弱。因此啊，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没有反驳的冲动，而是说他会先看一下在沟通情境当中，我当下是什么样，是什么一个情境。比如说，如果是两个人在聊天，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关系更亲密，那这个时候输赢就不再重要了。那如果是工作当中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非要争个谁对谁错，而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性的把事情做好。所以真正的成熟是心里有边界，嘴上留余地，不需要在什么都争个对错，而是更在意对方的感受和关系的温度。因此那种不急着反驳，不急于辩解的分寸感，是一个人的成熟最好的体现。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我

0: 开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FM 100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7: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4: 请收听京味儿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7: 当时小格格年幼，尚在襁褓中，由妈妈怀抱着也跳入井中。后来小格格和奶母被人救起，成就了一段忠烈佳话，还受到了朝廷表彰。老王爷谥号忠烈，入寺朝中祠，小格格享受双俸禄，太后赐名甄，就叫做了甄格格。甄格格还没长大，社会就变成了民国，双俸自然是没有了，生计靠卖祖产维持，先卖祖坟的松树，后卖祖坟的土地，接着卖房子，卖完了前院卖后院，卖完了房子卖古玩，甄格格家里的宝贝多极了。听说到他死，他们家的东西也卖不完。我和小四儿

树都有年头了。后照楼前那棵西府海棠，枝呀比大腿粗，半边枯死，半边活着，七扭八歪，绝对成了精。西边井口一棵黑枣树，高大壮硕，年年长枣，年年落，树底下结了厚厚一层痂。那只自小生长在院里的老黑猫，见了生人也不躲，闪着绿眼冲人呼噜，哪里是黑猫啊，分明是黑豹。我也见过那口装过十几个人的井，井口很小，盖着板子，掀开板子看不到底，里面嗖嗖地往上冒凉气。

格格跟黄老婆子都猫在楼里没出来，这样冷的天儿，他们出来是找死。七号院里住着的两个女人十分神秘，那个受过表彰的格格和她的奶妈黄老婆子从不和街坊们打交道，格格谁也没见过，黄老婆子倒是常出来，出来低着头顺墙根走，她永远走在胡同的阴影里，永远不拿正眼瞧人，一拐一拐走得飞快，好像是怕太阳晒，好像是后头有鬼催着。黄老婆子腿瘸，一条腿不会打弯，走道拉拉胯，可是呢很有速度。对他的瘸腿我有看法，认定啊是他跳井的时候一定跟真飞一样把腿给别坏了，要不不会这样。黄老婆子的装扮也有特色，发髻梳在头顶上，本来就稀少的白发顶着个小揪，别着个白玉石头簪，那揪随着步伐的摇摆在脑袋上一晃一晃的，那玉簪也跟着摇晃。我老盼望着哪天那根玉簪掉下来捡到我手里，拿它当滑石用。黄老婆子模样古怪，脸色死黑，满脸褶子，黄眼珠，鹰钩鼻，一张瓦刀脸，细细的一个长条，不像阳间的人物。他的无名指和小手指的指甲有寸长，弯弯的，发着黄白色的光。小四儿告诉我，那光是一种死光，谁让那指甲抓一把，就得开膛破肚，断没有活着的道理。胡同里的孩子再淘气的也不敢招惹黄老婆子，比如小四儿，他的擅长是拿崩弓子崩人，蛋子儿是他拿黄胶泥揉的，滚圆梆硬，他专在暗处崩人脑袋，打在谁脑袋上就是一个大包。有回小四儿崩了21号宋先生一蛋，宋先生在门口正要上汽车，人家是要到市政府开会的，宋先生挨了打，没去政府，直接去了医院，街道上为这事儿查了好几天。我妈是街道治保委员，把这条胡同的问题少年挨个排查，我当然不能供出小四儿，尽管我曾经在墙上写过几个小四儿是王八。关键时刻立场得清楚，不能出卖朋友。耍崩弓子的小四儿从不敢崩黄老婆子，他说黄老婆子脑后头有眼睛，他怕黄老婆子半夜找他家去报复。他爸每天到首钢上夜班，他那个连齁啰带喘的窝囊妈是绝对保护不了他的。真哥哥从来不在人跟前抛头露面，胡同里没有谁见过他。毕竟是受过宫廷封赏的贵族小姐，哪里能像我们胡同串子一样满街出溜啊，人家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平常呢都是黄老婆子出来买东西，这个奶妈尽职尽责地陪伴着自己的主人，伺候着自己的主人，走过了大清，走过了民国，走进了新中国。黄老婆子在买东西上很计较，抠得厉害，有一回街上推车卖菜的少找了他4分钱，他第二天竟然在门口等了卖菜的一早晨。我说黄老婆子小气，赵大爷说底下的使唤人小气啊，是主人的福分。过去住在宽街的荣寿固伦公主
倒是大方呢。她是恭亲王的长女，慈禧的干闺女，有钱，谱大。美国公使夫人在公使馆请她，她出行，满头的珠翠，变身的绫罗，动用的警察卫兵就481人。跟随的嬷嬷、丫头、上百，街上看热闹的成千上万，那是什么排场啊？结果到老了，怎么着了呢？到老了才知道，自己的库房空空荡荡，所有家当都被管家算计走了。管家娶了几房太太，置了田园房产，成了大富翁。公主自己呢，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气也气死了。听赵大爷这么一说，我觉着凭这点儿，黄老婆子还算有良心。她买一毛钱肉，买三两切面，买两个沙果，沙果和面用手绢兜着，肉垫着一小片荷叶，用手托着。黄白的长指甲，配上那块一毛钱的肉，常让我想到从哪个倒霉蛋身上抓下来的。但是想到格格，就吃这样的炸酱面，就吃这样的小沙果，我觉得，这位藏于楼房深处的真格格，怪可怜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滋润。有一天，我和小四儿看见煤铺的伙计把煤球倒在七号的门口，黄老婆子正一点一点用小筐往里倒腾。我们走过去讨好地说，黄奶奶，这活交给我们干吧，我们有力气。应该说，我和小四儿绝没有助人为乐的高尚觉悟，我们不过是想借机会到小楼上头看看，看看那个美丽的格格，看看七号除了树和水井以外，还有什么新奇的东西。黄老婆子不是个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主，她把黄眼珠往上一翻，露出可怕的眼白来，用皮包着骨头的手指点着小四儿的脸说，你管谁叫奶奶，你管谁叫奶奶呀？小四儿说，管您呢。黄老婆子说，别跟我套近乎，再听见叫奶奶我抽你。小四儿眨着眼睛说，我怎么了？老婆子提着最后一筐煤闪进去了，咯噔一下插上了门，把我和小四儿晾在门外。小四儿呸的朝地上啐了口唾沫说，这他妈太让我尴尬了。尴尬就是我们把尴尬念半拉字儿。我说是很尴尬，好心当成驴肝肺，这人四六不懂。小四儿说，我得报仇，也得让黄老婆子尴尬一下。于是半个小时之后，七号院小楼南边的玻璃全成了碎片儿。黄老婆子没有用指甲去挖小四儿的肚肠，她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居委会，也就是告到了治保委员我妈这里。老婆子是当天晚上来告状的，为了上我们家还特地换了件蓝布衫儿。那衫儿半长不短的，搭到膝盖，宽裤腿上还镶着黑绦子。那天我们家刚吃完晚饭，黄老婆子一拐一拐就进院了。我父亲一看老婆子来了，很知趣儿地朝外走。黄老婆子给出门的父亲请了个堆儿安，请安的时候
眼睛看着眼前的地面，这就使他的眼袋变得很松弛，像两个滴了当啷的瘪口袋，配上那个又窄又尖的鼻子，真是丑陋到家了。我知道，有钱人请奶妈是很挑剔的，奶水充盈之外，就连长相、做派、秉性、脾气都是有讲究的。老北京过去的奶子府专门为朝廷宗室提供奶妈，能分到王府的奶妈哪个不是百里挑一的出类拔萃呀？哪里就轮得上这么一个黄眼珠子的丑八怪呢？黄老婆子一边给父亲请安，一边念叨：“将军吉祥。”父亲侧过身儿，挑开竹帘子说：“您请。”黄老婆子管我父亲叫将军，这是因为我父亲被溥仪小朝廷封过镇国将军。这件事儿知道的人不多，作为新中国政协委员的父亲很忌讳谈这件事情。黄老婆子张嘴就将军，不知是尊敬还是嘲讽，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生冷。那天黄老婆子除了状告九号小四儿砸了他的玻璃以外，还要求母亲给他找街道电工，说那栋楼的电线太老了，还是光绪那会儿布的线，经常冒火花，万一哪天着了火，殃及街坊邻居，是件很可怕的事儿。屋里的灯光照着黄老婆子头顶，稀疏的头发缠绕在那根玉簪上，白头发下是光亮的头皮，她的那间蓝大褂不时散发出樟木箱子的气息。灯光下我才看出，蓝衫不是布的，光影里隐隐闪烁出蓝草和菊花的图案，那是一种不显山不漏水的讲究。我老想跟父亲探讨后赵楼的故事，但是父亲不喜欢这个话题。在对待七号的问题上，他比赵大爷刻板谨慎。他说七号哪里是什么王爷府啊，从后赵楼的规制看，连贝子也算不上的，是胡同里的人以讹传讹罢了，没有王爷，也没有什么甄格格和黄老婆子。我说明明是有，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反正坚决认为那就是王府。小四儿家赔玻璃是居委会的决定，小四儿家只有他爸爸在工厂上班，他妈是家庭妇女有病，他们家还要月月给小四儿姥爷姥姥往山东寄钱，日子挺紧吧。其实那时候胡同里好像谁家生活都不富裕，大伙过日子都得算计。小四儿一下敲碎了黄老婆子家21块玻璃，他爸爸不但赔了人家16块钱玻璃钱，还得摊上请人装玻璃的4块工钱，这笔钱够小四儿家过一个半月的。小四儿挨了他爸爸的揍，他爸爸是首钢抡大铁锹的，那铁锹一样的大巴掌拍在小四儿屁股上，真是一点儿也不含糊。小四儿凄惨的喊叫，响彻胡同大院。我知道小四儿是喊给黄老婆子听的，小四儿把这怨恨记在了黄老婆子身上。小四儿爸爸打小四儿的时候，后赵楼的灯全是黑的，我猜想啊，黄老婆子一定在窗户后头一边看一边偷偷的乐呢。我还知道小四儿爸爸打小四儿并不是为了小四儿的胡作，
是心疼家里无端损失的20块钱。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42块5毛。不是赵大爷出面，小四儿这顿揍还不能完。赵大爷说，七号院的人经过了那样一场大灾大难，悄没声地活着，从清朝到现在已是很不易了。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
6: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
11: 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

0: 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2: 我是徐冉，
3: 我是陈光。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文学朱大兴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李煜、朱素臣、毕卫以及叶坠飞共同创作的剧本《青中谱》改编。

0: 这篇散文的下半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中学毕业之后，我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色泽的调和，中国人先从西洋学到了对照和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推板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而红绿对照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佳人媳妇宋惠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唯有在日本医疗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借他们的意料，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电伙计一卷儿一卷儿慢慢地打开来。

0: 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钩银画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来名字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蜜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梵高的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的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一种袖珍戏剧。这样的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吗？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化界。
1: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12岁，他比我大几岁。他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的低低地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他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就更早了，我5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裳总是拿旧的东西东改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话，想起来更觉得耿耿于心了。吃，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凉还感觉到一种难堪。我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红楼梦》中贾母问薛宝钗爱听何戏，

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岳红，他叫杏红，我是一口宝剑，他是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结得老虎蛋。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儿。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石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

天翻地覆，仓皇奔命，只是周顺昌已被从后门押走，百姓们四处搜寻，可是已经晚了。事发之后，苏州府下令抓获严佩为、杨念如等五人，巡抚毛一路穷凶极恶，请旨屠杀市民。在主管奏章传递的通政司徐如科的周旋下，才得以只将这五人在西茶院前斩首示众。临行前，五位好汉义无反顾，视死如归，连刽子手们都暗暗钦佩，苏州百姓满城悲伤痛哭。周顺昌被押往京师之后，魏忠贤亲自审讯。这一天，东厂门前戒备森严，东厂门内各种酷刑用具参差排列。魏忠贤道貌岸然地坐在法堂正位，他的两个干儿子倪文焕、徐显纯分坐侧位。不一会儿，周顺昌身着囚服，遍体鳞伤，迈着艰难的步子被两名卒子扶了上来。东林党的几位要人都被打成半死，从他面前拖过。魏阔元也被严刑拷打拖了过来。周顺昌见此情景，禁不住悲伤流泪，扑了上去。两位亲家刚讲了几句痛心话，魏阔元便咽气躺倒。周顺昌怒火中烧，倪文焕、徐显纯两个帮凶要他跪下，周顺昌斥道：今日皇上不在，你等竟敢无礼！倪徐二人喝道：你是没长眼睛，没看见厂爷在上吗？还不快跪！周顺昌侧头一看，堂上坐的正是他切齿痛恨的魏忠贤，他满腔怒火即刻喷出：呸！原来是你，你这阉狗，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昌恨不得将你剁成肉酱。你怂恿走狗，横行肆虐，戕害后妃，无恶不作。倪许二人见周顺昌竟当面辱骂干爹，指着卒子将周顺昌拿下。周顺昌又指着倪许二人骂道：你们这两个奸贼，不过是燕家走狗，场内豪奴，怎敢在此呈现威风？说着便踢翻桌案，举起枷锁劈面砸向二贼。二贼抱头痛叫，魏忠贤命武士敲掉周顺昌的门牙，周顺昌当即昏了过去。倪许二人指着周顺昌骂道：好一个骨蛇腰塞的狗头，你也有今天！没料到周顺昌突然挣扎着站起，将满口鲜血吐向二贼。两个卒子持棍将周顺昌打倒在地，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魏忠贤下令对周顺昌不再审讯，叫锦衣卫押到牢房看守。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自父亲被逮走以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星夜兼程赶到京师。听人说家父被魏忠贤严刑拷打，生命垂危，便找到通政司徐如科想求见父亲。徐如科托他门下的一个进子安排此事。那个进子有个兄弟是狱卒，今晚正在狱中值班。这狱卒让周茂兰扮作更夫来到狱中。周顺昌一见儿子前来，非常吃惊。周茂兰见家父被折磨成这般模样，好不痛心。父子相见，伤心叙说。周顺昌劝儿子不要过分伤心，可周茂兰却按捺不住悲痛，泪流如雨。父子俩正说着，忽听门外有人叫唤，狱卒忙让周茂兰躲在床铺下面。原来是两个进子和一个差官，那差官手持令箭问道：哪个是周顺昌？狱卒顺手指道：这位就是。差官说：奉千岁之命，有件东西在此送他。说着便拿出一只布口袋，又对狱卒耳语：感

紧接过了他。我在御神庙前等候，说完便留下两个禁子走了。狱卒向周顺昌说明来意，周顺昌先是一惊，继而顿足骂道：好一个魏忠贤的，你竟如此狠毒，我周顺昌在世不能杀

猛拽。周茂兰连忙从床下爬出来喊道：你们岂能不奉圣旨便无法无天在狱中杀人？他从靳子手中夺过绳索，那狱卒即把周茂兰推倒。靳子骂道：你这更夫怎如此大胆，敢来这里讨死吗？便夺过了绳索，将周顺昌活活勒死。周茂兰见家父咽气，扑上去便放声痛哭。狱卒赶忙前去叫他止声，又对靳子讲明了情况。靳子听后唉声叹气，对狱卒说：既然如此，周爷面上大家方便，我们替他瞒过算了。狱卒随即打发周茂兰离去，周茂兰无奈只好含恨而去。时过一年，熹宗皇帝大病，魏忠贤及其走狗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毛一路来到李石府上商量对策，忽听前往京师打探消息的人回来禀告皇帝驾崩，太后让信王朱由检继位，将魏忠贤发配去守皇陵。魏忠贤在河北涿县一家旅店上吊自杀，朝里又将东厂大小宦官定罪。毛一路和李石忙问自己的命运，来人说毛李二位均被定为一等罪过。

0: 激动的百姓冲进惠普寺，砸了魏忠贤的塑像，放火烧了祠堂，又提着魏忠贤的头像去祭奠了周顺昌和严佩为、杨念如五位好汉。周茂兰对魏党有切肤之仇，新皇登基，他上了血书，力陈魏党罪恶。皇帝阅了书书，深为感动，降旨让河南道御史蒋允仪审讯倪文焕、徐显春二人。周茂兰深知这二贼诡计多端，善用金钱收买他人，便千里迢迢前来打探审讯消息。在法堂外，他看到两位卒子押来将要受审的倪文焕和徐显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冲上去打了个痛快，两个卒子急忙拦住。倪徐二贼被押进法堂之后，周茂兰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动静，只听得法堂内蒋允仪厉声呵斥，严刑审讯，不时又传来犯官挨打的痛叫声。周茂兰听了好不痛快，在事实面前，倪许二贼只好俯首认罪。过了一会儿，犯官被带了出来，一位卒子告诉周茂兰，二贼已被判为死刑，指日就要处斩。周茂兰这才完全放下心来，他收拾好行李，连夜赶回苏州。周茂兰回到家里，将倪文焕、徐显纯二贼即将正法之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喜又悲。喜的是陷害丈夫的奸臣终于一一落入法网，悲的是丈夫含恨而亡，无法再看到天晴之日。母子二人正在叙说着，忽听门外熙熙攘攘，一个人高声喊道，圣旨下。他们急忙整好衣冠，开门将来人迎进，跪听圣旨。一位身穿吉服的老者展开圣旨念道，诏曰，此儿原任吏部尚书周顺昌忠正清廉，择节为苦，故深感其忠君尽节之义气，故特赠其太常寺卿，谥号忠介。其无事封为熟人，子茂兰因为中书舍人，赴京传修国史，着有司营藏建祠，焚皇致祭，亲此。母子谢恩，请过圣旨。那几位随员吩咐悬挂周顺昌遗像，陈设祭宴。众人祭拜了周顺昌，便告辞了。周家大院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周茂兰和家母热泪盈眶，感谢皇恩浩荡。
1: 好了，根据李玉等共同创作的剧本《青中谱》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青中谱》取材于现实生活，作者们既对故事情节进行了精心组织，又恰当地采用了一些真实发生的细节，比如周顺昌写小云栖匾额，周茂兰赐写上书等，大大加强了戏剧打动人心的力量，在清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对后来的同类题材杰作，比如《桃花扇》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周二，农历6月22。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

0: 药材。首先呢，要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石景山区金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孙琳琳。
0: 欢迎孙主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姜黄。我们先来看一看唐代新修本草当中对于姜黄的原文描述是如何记录的。姜黄主心腹结肌、助五下气、破血、除风热、消臃肿、功力列于郁金。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孙主任，先给我们解释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稍微有点难懂。
1: 是的，因为它里边涉及了古病名，我们呢来逐一的来解释一下各句话的意思。这句话呢，它不仅精炼的概括了姜黄的主要功效，并且呢将它与郁金进行了药力强弱的一个

0: 一些迁延不愈的传染病或慢性消耗性疾病。
1: 嗯，
0: 五呢，它有忤逆不顺之意，指的是气血逆乱、突然昏厥等急性病症，合

0: 呢，这是一句全句的总结和比较，意思是呀，姜黄在行气破血、通经止痛方面的药力呢，比郁金更加的强烈俊猛。
1: 这个郁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药材？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郁金香，是一个观赏的植物。但这个郁金，咱们中药当中指的是什么呢？
0: 我们先说郁金和姜黄呢，它们都是来源于姜科植物，关系呢非常密切。姜黄呢，它的药用部位呢指的是植物的根茎，而郁金呢，它指的是植物的块茎。它们的药性呢，姜黄它是温的，郁金它是寒的，它们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姜黄呢，它是侧重于破血行气、通经止痛；郁金呢，它是偏向于行气解瘀、清心凉血、利胆退黄。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一下，姜黄呢，在临床治疗中，它是相当于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擅长攻破坚实的淤堵。而郁金呢，更像是一位冷静的军师，他是擅长清理内部的淤热和混乱。
1: 所以说他和郁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中医指的这个郁金也不是大家现在熟悉的这个郁金香的郁金。
0: 是的是的。
1: 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孙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姜黄的妙用。
2: 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运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0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曾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康复医学科工作多年，现任北京卫生法学会理事、北京民族医药学会筋骨养护分会委员、北京健康文化促进会中医药健康养生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疼痛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心理精神健康教育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针灸治疗各类骨关节病、痛症、脑血管病、面瘫、失眠、过敏性鼻炎、哮喘、带状疱疹、术后胃瘫等，善于结合中药、火针、梅花针、皮内针、耳穴压丸、拔罐、放血等中医技法进行综合治疗。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这个姜黄啊也被称为是活血能手，在中医理论当中，这个活血到底意味着什么，也给我们具体来解释一下。还有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这个新修本草当中提到的，它的功效是破血，破血和活血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
1: 好的，我们呢来详细拆解一下活血和破血这两个概念。先说活血，活血呢，它指的就是活血化瘀，它是一个核心的治疗方法。血呢，在我们身

0: 放一个热水袋、
1: 哦、
0: 或者按
1: 一
0: 下，对，它能缓解。其实呢，这是冷型疼痛的一个特点。
1: 嗯，像这种冷型疼痛就比较适合用姜黄来调理。
0: 是的，姜黄呢还可以治疗我们的真假积聚，也就是我们现代指的一些妇科良性的薄块，比如说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姜黄呢也可以用于产后腹痛，比如说产后因为淤血滞留子宫导致的腹痛、恶露排出不畅。姜黄呢也可以用于乳腺增生，比如说我们的乳房胀痛、刺痛，它呢是因为血瘀导致的嘛，所以它月经前是加重的，还可以初期肿块，并且呢与我们的情绪波动有关。
1: 所以说这些都可以用姜黄来为女性朋友解决身体的不适。但是我也查了一下，其实有一些妇科疾病啊，它对于姜黄来说反而是一些禁忌，这个咱们也得特别提示一下女性朋友，因为现在这个姜黄实在是太流行了，各种姜黄的保健品啊、饮料啊、粉剂啊，在我们的网上和我们的超市当中其实都能购买到。咱们来说一说有哪些妇科疾病是对姜黄来说是一个禁忌。
0: 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它姜黄的药性是温的，它的功效是破血行气的，所以呢它的破血力呢是非常迅猛的，所以啊以下情况的女性

0: 白芍、海通皮这些药物组成的。
1: 嗯，
0: 它的主治方向呢是风寒湿痹、肩痹、腰膝的疼痛，还有筋脉的拘挛。其实呀，主要是治疗我们现在的五十肩，也就是肩周炎，
1: 嗯，
0: 这些肩痹疼痛的经典基础方。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姜黄的妙用。其实通过这些中医的经典古籍，我们就能看出来，姜黄它其实还是偏温热的。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孙主任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姜黄在我们食疗方方面有什么样的应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姜黄被称为是活血能手，古代宫廷曾用它调理气血，现代中医也常借用它缓解疼痛。不少朋友把姜黄粉加入到咖啡当中，用于抗氧化。它和生姜、干姜到底有何区别？为啥说活血的姜黄不是人人能吃？什么人应该避开它的食用禁忌？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姜黄的妙用。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

0: 馨香之气，略带一些麝香和泥土的复合香气，气味越浓郁，品质呢通常是越好的。再来尝一下，取潮许呢放入口中，味儿呢辛微苦，有轻微的辣喉感，胡瑞呢有清凉感。总结一下，形整坚实，色金黄，气味浓烈，辛香扬，口尝微苦有辣感，手指捻之不脱妆。
1: 养生保健现在姜黄粉特别特别的流行哈，保健功效好像不仅仅是女性朋友需要了，这个时候它是不是更多的在保健方面发挥的是它抗氧化的这种功效？
0: 是的，因为现代研究呢，姜黄呢它可以抗炎缓解疼痛，也可以改善血液循环，让我们觉得有温暖的感觉，它同时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和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主要可以用它来暖身驱寒，补一下心脑血管。
1: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姜黄的使用。其实说到姜黄的用法，大家可能忽然想不到它应该怎么用，但是说到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食物，大家就能够明白，哎呦，姜黄原来还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么频繁的出现，它的名字叫做咖喱。这个咖喱当中是不是其实就是很多加入了这个姜黄？
0: 对呀，我们都知道咖喱它是金黄色的嘛，它那个标志性的金黄色呀，主要就来自于姜黄
1: 的颜色。
0: 对，就来自于姜黄粉。
1: 嗯，那这个姜黄我们的做法

0: 小剂量开始留意一下我们身体是否出现了口干、便秘、
1: 上火。
0: 对对对，如果这时候我们应该把姜黄粉减量甚至暂停了。
1: 那最后也再次感谢所有

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样在哪
0: 儿？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

0: 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

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

0: 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

0: 心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

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

0: 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

0: 交流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

0: 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是下一线的180,000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一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

0: 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

0: 我老师其实比例非常低，频繁的去帮老人起背啊、搀扶啊、转运，他对腰肌损伤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你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够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具有电子皮肤，
1: 工作人员戴上还会弹出相应的锣，还能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更能通过外置设备在夜间监测老年人心跳等生命体征。
2: 101楼里服药时间到啦，请按时吃药。
1: 最终，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洁、助行、助浴、助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刘吉晓作为企业代表表示，这场比赛很特别。
0: 比赛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有收获，真正的把赛场建到了实际的场景中。我们一直收到反馈，是来自于老人的，得到了养老院运营机构的管理人员的反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养老院的环境，包括人，包括一些的安全问题，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真实的感知。举个例子啊，你像机器人来说，可能就是尺寸问题，你的机器人能不能进入到卫生间去？你那个尺寸，机器人能转过来？包括噪音问题，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1: 决赛开幕式上还重磅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巨深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瑜介绍说，
3: 征集了

0: 三个高温日，而且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十足。受到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出现了一轮雷阵雨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还伴有短时大风。最大降雨出现在通州的斜各庄，为 80.1 毫米。今早6点，北京市解除暴雨蓝色预警，并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21点，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根据预报，今天和明天两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西部、北部山区为降雨叠加区域，多短时强降水。同时，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高湿闷热天气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昨天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8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延庆区、平谷区、昌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前到今天12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0: 新闻广播消息，当前北京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天气多发，铁路桥区、铁路涵洞、下凹桥区、低洼路段等点位易快速汇集周围雨水，造成积水上涨速度较快，易突发险情。8月2号降雨期间，本市连续出现多起车辆不听劝阻强行硬闯积水区、拖延拒不撤离的危险案例。北京市水科院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战南介绍，当积水深度达到27厘米，即可淹没车辆排气管，可直接导致车辆熄火。车辆一旦进水熄火，绝对禁止二次启动。熄火后切勿观望，切勿拖延，必须立即撤离至高地避险，并及时报警。如果车门因水压打不开，应迅速用头枕、金属尖角或安全锤击碎车窗四角，破窗。

0: 管理费支援。之所以停车收费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我们这个停车楼变成一个僵尸车的停车楼。
1: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车辆停放时长难确认，挪移工作费人力，这也让管理方时常陷入被动。对此，长期关注城市静态交通治理的专家陆军港给出了一些建议。
2: 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停放自行车的我们做一个登记，也就是说让这些人留有电话，这样下一步不管是通过短信通知也好，电话通知也好，可以去联系到当事人。自行车的成本不是很高，不是特别新的自行车，过一段时间就不要了。这种态度了，像社区里头也只能是靠我们的车主自觉，包括我们的呼吁。
1: 一边是通勤群体日益攀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僵尸车长期侵占造成的空间浪费。如何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最大的便民效用，不仅是这一座停车楼的难题，更是当下城市非机动车精细化管理的一道现实课题。据了解，今年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已加大全市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后续情况，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
3: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周北京将会迎来一波高潮迭起的赛事盛宴。8月

0: 智力防护、应急急救、膳食营养、情绪心理等领域，一站式解决家长关心的各类少儿健康难题。
1: 国内第一款尘肺易感基因芯片近日发布，芯片由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生命谷企业、北京博奥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共同完成。这款产品为大规模临床应用和职业健康管理提供准确高效的检测手段，填补了国内外相关技术空白。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

0: 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为50至90，各地区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海昌海洋公园打造国内首座第五代垂直海洋馆。
1: 通州区上半年新设企业数量翻倍增长，增量领跑全市。
0: 北京东六环外将再添新高速。
1: 副中心新增停车位超10000个，居民就医赏花更方便。
0: 首个大学生创业板孵化培育示范基地揭牌。
1: 北京首个按好房子标准建设的原拆原建微改项目主体结构封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记者近日从中建二局了解到，总建筑面积15.71万平方米的北京海昌海洋公园正冲出正负值，这也是2000年以来北京唯一新建的大型海洋主题公园，更是全国首创垂直立体化布局的第五代海洋馆。记者日前走进施工现场。

0: 大板块，海洋馆地下二层、地上三层，建筑高度23.9米，配套主题酒店地下二层、地上八层，总高36米。不同于传统海洋馆平铺摊大饼的传统建造模式，这里将50000多立方米水体、上万种海洋生物分层安置于多层建筑之中，成为国内首次实现大体量水体垂直上楼的突破性设计。
1: 在通州区台湖镇，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唐大庄村，因紧邻北京环球度假区，成为游客口中的环球最近民宿村，并带动北遥园、东夏营、西夏营、玉府上营四个村庄联手打造环影宿游片区，共同承接环球影城外溢客流。暑期来临，唐大庄村民宿预定升温，村里除了风格各异的主题民宿，又添了不少新玩法。新开放试运行的金鱼文化馆集村食展示、鱼菜共生循环农业展示于一体，还设置了全息投影密室、5D 影院等体验项目，为亲子游客提供新的停留理由。目前环影宿游片区已盘活146个精品民宿院落，拥有近800间客房，日接待能力约2000人次，年均入住率稳定在70%。2025年接待游客约30万人次，实现营收约3400万元。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营商环境建设交出亮眼答卷。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新设企业23894户，同比增长102.84%，新增企业总量位居全市首位。市场创新创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持续深化的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升级政务服务举措。今年以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办事堵点，优化服务细节，落地全程电子化登记，名称自主申报，经营范围标准化，市场主体退出便利化等一系列务实改革。线上依托一窗通办平台实现全网全流程网办，线下推行一窗通办集成服务，构建起高效规范便民的市场准入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省时省力。上半年全区

0: 话。
1: 近日，由通州区经信局主办，通州区中小微企业智慧服务平台组织的创客北京2026创新创业大赛通州赛区复赛刚刚收官。本届赛事搭建创新项目展示、产业资源对接、要素高效融通的专业化交流平台，精准培育优质中小企业，持续厚植区域创新创业沃土。全区累计征集270个创新项目报名，经层层筛选，129个具备核心技术、广阔市场潜力的优质项目晋级区级。

0: 数字创新赛道，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发展生态，依托通州区首家市级引领类标杆孵化器黑马数字孪生孵化器的平台赋能，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持续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助力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以晴、李文东、崔伟伟的报道。
1: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科技创新论坛暨黑马数字孪生孵化器二期结业活动成功举办。活动以从科技第一到产业增长为核心，聚焦副中心数字创新产业落地与实践发展，复盘孵化成效，升级产业生态，释放政策红利，助力数字科创

0: 年，然后能够融入到整个通州这面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发展。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也很幸运，然后在这这面也是在通州落地生根。那么希望可能作为一家就是 AI 的这样的企业，我们希望能在通州既服务通州本地的市场，然后普通的这个市民另外呢，我们希望立足通州，然后呢辐射全中国甚至更远的地区，通过 AI 呢改变人们的生活。
1: 除达人 AI 外，明年医药、金鹏达科技、普晨医疗等一批科创企业均依托本期孵化器赋能深度融入副中心产业布局，成为区域数字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创业黑马集团联合创始人郭海峰说，
2: 通过培育孵化通州本地企业，

0: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施工和监理招标计划，这也意味着这条连接城市副中心与顺义的高速公路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步。东部发展带联络线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可辐射带动河北廊坊北三线，还将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燕高速、京哈高速等多条高速快路。高快速路可有效缓解东六环、南六环的交通压力。
1: 今年以来，通州区持续深挖城市空间潜力，将闲置地块、桥下空间等沉睡资源盘活利用。截至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98座停车场，新建停车位超10000个，另有近万个车位正在建设中。在临河里街道，一处原属企业的战略留白地块被改造成拥有301个车位的规范停车场，即将服务周边居民。永顺镇则利用通燕高速北桥下的零星边角地建成了数十个智慧停车位，并已投入使用。围绕居民小区、医院等重点区域，通州区精准施策，形成增量新建、存量盘

0: 台，同步增设24小时视频监控设备，全方位提升车棚防火、控火、初期火情处置能力。目前辖区已有376处电动自行车棚完成标准化消防升级，原先简陋杂乱的车棚、停车棚变身防护齐全的安全停放空间，一旦出现火情，能够有效阻隔火势扩散。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完善电动车棚长效管护体系，不断织密基层消防安全管控网，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住得放心、住得舒心。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首个大学生创业板孵化培育示范基地正式落地，基地瞄准青年创业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搭建一体化全链条赋能体系，为创业企业提供免费注册地址及孵化空间，加大对青年创业的扶持力度。针对青年科创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物、早期融资难等痛点，基地推出青藤计划，设立规模不低于3亿元的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大学生早期科创项目，债权融资层面配套认股权、创业担保贷款、人才专项贷款等金融工具，切实化解初创企业的融资难题。
3: 昨天
2: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这一民生工程将为首都城市更新探索品质提升的新路径。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4: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位于中关村大街与北四环交叉口东侧，共有103栋住宅楼，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建成，历经70多年使用。该项目由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设计工作，总经理、总建筑师钱家红表示，对5542户的超大规模和减量更新的刚性要求，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居民诉求与规划指标的平衡，成为了设计团队面临的首要课题。
5: 原拆原建的项目不同于新建开发商的项目，但这个项目而是我们拆出多少要建多少啊，我们拆一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影响二期的现状住宅，而不是说我们统一全拆了，所有的规范要执行新建住宅的规范，我们国标的层高3米啊，我们日照也是都完全符合住宅规范的，所有的进深我们都得加大，公摊得加，这些面积指标都得变。
4: 好房子离不开好设计，项目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居民工作方案，入户调研居民诉求，将居民意愿落实到整体方案和规划指标中，精细化户型设计实现了每一平方米空间的高效利用。
5: 它的指标是个性化很多类的，这400多户就同样是一间房子，有10平米、有12、有18，可能还有20的，那我们都得给它装到新建的，用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去装到新建这个楼里，那我们就得合理去给它归档，归完档以后，我们还得做出合理的设计。我们在400多户 A 组团里，我们做了70多个户型。
4: 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始终诠释着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更新，更是居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的深刻内涵。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综合办公室雷港辉表示，
6: 我们将非成套公房分户成套进行设计，改建后全部房屋满足最小套型达标、厨卫达标，完善其使用功能。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小于等于24平米的房屋呢，改建后建筑面积约为38平方米；原房屋建筑面积为24平米及以上的房屋，改建后呢，增加建筑面积约14平。未来 A 组团呢，计划是在2027年底前竣工交付，啊 ，B 组团呢，现在正在土木匠施工，然后计划呢是2028年底前竣工交付。
0: 昨天在北京地铁三号线朝阳公园站内，清澈透亮的人声悄然响起。北京地铁与国家大剧院携手共同推出流动的音乐会演出活动，将高品质的声乐艺术带到市民日常出行的公共空间。本次演出活动以纯人声营造出丰盈饱满的音乐层次，展现出无伴奏合唱的独特魅力。曲目编排丰富多样，其中特别演绎的中国经典民歌《茉莉花》，在保留东方旋律韵味的基础上，赋予其全新的人声表达。同时，乐团还带来影视金曲、古典名作和当代人声作品，多维度展现阿卡贝拉的艺术魅力。据了解，这是专业阿卡贝拉首次在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公共空间演出。在确保运营秩序和通行效率的前提下，活动将舞台艺术自然嵌入城市日常，为市民带来转角遇见美好的文化体验，也为地铁公共文化服务探索了新的可能性，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载体。北京地铁正逐步成为连接日常与艺术、通勤与文化的温暖空间。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保护条例，这是条例二十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0: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
0: 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月、朝乐塔。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你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本期节目聚焦北京各类会馆古建筑，解读京城会馆承载的多元精华文脉。本期节目为您介绍安徽。

0: 市，一同探寻会馆文化活化传承、焕发全新生机的路径。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15: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邢小静做客直播间，针对夏季头油脱发问题科普，讲解头皮微针脱发疗法的优势、适用人群与禁忌，分享夏季日常防脱养护办法。17:45播出教育蜜的面，22: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

0: 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

0: 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0: 流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送。